0: 压，石料层层夯实。施工人员正抢抓黄金施工期，以每天超1.8万立方米的填筑量，筑高0.8米的速度全力冲刺。据了解，上水库大坝设计高度109米，填筑长度1.9公里，总填筑量860万立方米。为最大程度降低建设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开挖上水库产生的石料全部用于修筑大坝，库区地表土也将全部用于后续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在坝体质量管控上，电站引入了智能碾压监测系统，每台压路机的运行轨迹、碾压速率、碾压变数等实时在线可查，确保压实度100%达标。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1: 目前上水库坝体填筑完成约160万方，输水系统除进出水口、引水事故闸门井以及引水竖井以外，其余均已开挖之户完成。下引水及尾水隧洞已全面转入压力钢管安装、混凝土衬砌的施工阶段，地下厂房系统的桥基已安装完成，正在进行机电设备安装以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电站计划2029年年底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30年9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
0: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是全国首批利用现有矿坑建设抽水蓄能的项目，项目选址独具匠心。电站上水库布置在平顶山西沟沟顶，下水库直接利用一座旧矿坑改造而成，既节约了电站投资建设成本，又实现了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作为一等大一型工程，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200兆瓦，主体建筑由上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和下水库三大部分构成。其中，上水库大坝采用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结构，设计坝顶高程944米，顶宽10米，坝轴线全长2872米，最大坝高109米，正常蓄水位940米，是整个电站的能量储存核心。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1: 抽水蓄能电站是绿色工程、民生工程，短期内虽然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家能源安全、对承德的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1至5月份，全县共有城镇低保552户769人，承保累计发放资金157.97万元。农村低保户9228户，11764人，累计发放资金1676.24万元。累计新增城镇低保9户15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10户21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306户404人，累计退出农村低保274户408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57户142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2167户5833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边缘家庭166户414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6户17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99户258人。本台消息，近日，县医保局联合卫健局基层医疗机构历时一个月，将我县城乡11663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纳入门诊两病系统管理，可享受门诊购药政策范围内统筹基金补偿，补偿比例50%，最高支付限额高血压为225元每年每人，糖尿病为375元每年每人的医保报销待遇。同时，患有两病的保障对象可以分别享受相应待遇。截至目前，我县纳入系统管理两病患者共32793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猛获四次招秦，诸葛亮视情势重，又把这位南王给放了。现在这个孟获呀，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怎么样才能报这四次兴辱之仇呢？他兄弟孟优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咱们上他那儿求点救兵得了。孟优来的这儿见朵思，这么一说，说我哥哥已经来了，离此不远，在那儿等我的消息。意思呢，好像是告诉朵思啊，那么南王孟获没好意思，就直接着闯进来，怕呢不给面子，借不去兵。朵思这么一听，什么？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啊！哎呀呀，孟优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兵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和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孟获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呢、啊，哟，这个朵思大王手下的这些洞兵啊，是与众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这脸色怎么都这样？有黑脸的、红脸的、绿脸的、白脸的，反正什么样颜色的脸全有，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也不知道是多种色了，数不过来了。孟获明白，这是这一代的一个习惯，他们全都把面孔涂起来，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妆了，用颜色把脸都给涂了。朵思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呵，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啊。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了。现在我手下的人马也不多了，我的大营也被诸葛亮给占了。由我兄弟孟优提起大王您，我才到这儿来，想在这儿躲避几日，不知朵思大王能否收容？哎，朵思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您别看孟优是您的亲兄弟，可是我们兄弟两人也同骨肉一般呐、啊，像亲兄弟一样。您这不到这儿来了吗？您哪儿也别去了。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雪四次骚秦之勇。诸葛亮不是羞臊您四次吗？这次啊，我给您把这气儿出了。同时您还放心，我连一兵一卒也不派。哟，孟获一听这奇怪，哎呀呀，朵思大王，我可不是长诸葛亮之威风灭大王您的锐气呀、啊、您要不派兵将，怎么能够胜得了诸葛孔明？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南王您就放心吧，别说是他呀，就是当年那姜尚姜子牙，这人会用兵吧？黄十三撂子牙六韬吗？那还了得吗？以及那苏武子，这人也会用兵吧？写兵书的，他到我这儿 都得束手待毙。我为什么不派兵？我要把话跟大王您说清楚啊！您初次来到我的屠龙洞，在我这洞前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一条在西北。东北路就是您来的这条路，此路较为平坦，很好走，没什么困难。我可以把这条路查死，用乱石把这个路堵死。汉丞相诸葛亮纵然累生双翅，他也飞不过来了，这不就剩下西北这条路了吗？嘿嘿，只要他走上西北这条路啊，他就是带甲百万也得全军覆没呀。为什么呢？因为西北路上有四眼独泉呢，就是那泉水啊。第一眼泉水叫雅泉，喝了这个水这人就不能说话了。第二眼泉叫灭泉呢，这灭泉这泉水啊特别热，与滚汤无异，就像烧开了锅的那水一样。这水点子要溅在人身上，这人身上的皮肉就烂了，烂死为止。第三眼泉叫黑泉，谁要一沾这个水，哎，手脚变黑，不久即亡。第四眼泉叫柔泉，其水如冰，那水凉的就像冰一样，只要人喝一口，当时这人就没热乎气儿了，从嗓子眼这儿开始凉，凉满了全身，一直到手脚冰凉，整个一人就成冰棍了。柔泉呢，有这四个泉眼，是足可以挡住诸葛的雄兵。现在是什么季节？六月节啊，这天气太热了，他来到咱们这儿，根本他就经受不住，炎阳如火呀，那太阳就跟个火团似的，火球似的，那军校能受得了吗？他们行军走路必须得饮水吧，你行军打仗没水能行吗？太阳这么一晒，天气这么热，他再看见我这四眼泉，他就得拼着命争着抢着喝。让他们喝吧，我就让诸葛亮带来的那些雄兵猛将全都死在我这四眼泉水之旁，他一个跑不了。吼、哦、呵，这番话孟获听完了之后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怎么回事？他激动的，他现在就好像看见了诸葛亮的好多人马呀，都趴在那四眼泉旁边那儿喝上水了。太好了，哎，多斯贤弟呀、啊、那么你要是不喝呢？哎，多斯摆了摆手，南王你只管放心，他非喝不可，要是不喝呀就得活生生的把他渴死啊。他要是来到我这四眼泉这儿，如果说还能给他剩下点兵马也回不去了，怎么见得呢？假如没有当地的向导给他领路的话，他根本甭想再往回走了，他进也进不来，是回也回不去了。他想找个向导，甭找，怎么回事？那地方连鸟兽都没有，单有这么一段路，这段路是寸草不生，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光是石头，光秃秃的石头啊。同时那还有座蛇蝎洞，如果没有向导指引，他们就要穿洞而过，从那儿走就要被蝎子蛰死，被毒蛇把它咬死。我家南王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洞这儿住着吧，等着有一天去收诸葛之尸，把他的尸首抬来，您不是照样可以报仇血辱出胸中这口气吗？哎呀呀，孟获听得这会儿挺身站起来， 冲着左司大王拱了拱手，我说贤弟呀，这次南王孟获能雪四次羞辱之仇，全赖左司贤弟。哎，你我自家兄弟休得客套，来呀，摆酒接茬喝呀，好吗？姐这儿孟获就住在这个屠龙洞里，没别的事儿，是喝完了跳，跳完了喝，他是蛮高兴的呀。这孟获也不露面了，他不露面了，诸葛亮那儿找不着他了。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孟获之后，孟获说还有一次决战，怎么再没有消息了呢？丞相诸葛亮派出探报四处打探，探了一圈啊，回来都说没见踪影，不知去向。哎呀，这不行啊，丞相吩咐把吕凯画的那图拿过来，打开图看，好好找找吧，看这位南王能跑到哪儿去呢。恰巧就在这时，又来探报禀报，说是孟获兄弟带领残兵败将啊，远遁而去呀，跑得好远呐、啊！跑哪儿去了呢？屠龙洞方向。屠龙洞，丞相在这图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么个标志。这屠龙洞在哪儿啊？把吕凯找来。吕凯一听，丞相，我知道这地方，我也知道这个方向，但是我没把它绘在图上。为什么呢？哎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好走了，一个是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地方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没必要画。哎呀，丞相一听，吕凯将军，这怎么能不画呢？你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方向，你重新把它标一标，重新给我画一画，然后咱们再商量。遵令。吕凯冥思苦想，根据自己的记忆以及别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呼，就想了大半夜，画出一张小图来给丞相拿来。丞相就按照这张图纸，派王平将军率金兵五百，找那体格好的、适应性强的，备好马匹，带好水葫芦、干粮袋，干嘛呀？让王平奔屠龙洞方向探路。我是随后领大军就到。王平领令，带领着这几百人就出了发了，小行夜宿的奔屠龙洞方向走来了。走着走着，有人来报王平将军啊，前面这个道虽然挺好走，过不去了。怎么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啊，那道上插了好多的石头，把那个道给插死了。再去打探还有没有路了，说西北还有一条路啊，那就从那条路走。奔西北这条路走下来，走着走着就全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没法再骑马走了。王平领着这些精兵站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呢、啊、全傻眼了。什么缘故啊？没看见过这么凶的山林。哼，这大山啊，简直的看不见那山尖尖，同时呢是怪石错愕，草木朦胧啊，竹藤泄露。你要往山上看，上山小道盘盘曲曲，直接青云，那道啊插在那云彩里头去了，大概蹬着那道就能上南天门，找玉皇大帝去聊聊，就那么高。你要低头往下看，那下山小路是弯弯绕绕，看不见尽头啊。再看那石壁上、山岭下，是石窟土穴，遍布林角山崖。在那山坡上、石壁上竟是窟窿，也不知道里边住的是人呐、啊、还是什么兽洞，说不上来。看那有树木的地方，是章坛南山，遮天蔽日啊，苍松翠柏，藤萝盘绕，野草蓬蒿，一望无边呐、啊！我的个天，咱们怎么来这么个地方？这过得去吗？ 我说将军呐、啊，即便能过去，还回得来吗？王平一听，别对付，能过去不就能回来吗？走吧。他们呢，攀藤上山，穿林绕竹，这通走哦，哎呦，有的时候费很大的劲呐、啊，趟出条小道来，有的时候那马呀，稀溜溜、稀溜溜的在那打晃。

这水要全喝光了可怎么办？大伙一听不喝哪行啊，将军，他真渴呀，前边说不定还有什么险路呢。嗨，将军，有险路也没什么，怎么可有山就有水呢，对不对？哪能没水呀？咱们临时找个山泉喝去呗。哎，也倒有理呀、啊、他们好容易攀过这一段山路了，再往前走一看呢、啊、要啥了？要怎么了？前面这段路那可真称得起是开阔地呀、啊、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是石头山，大小石头块，一根草不长，连个小草毛毛都找不着，这可真是不毛之地。留点神，怎么一蹬这石头贼个流滑，那不算，马蹄子踏下的踏踏的行，那马掌的一蹭，那石头板咔咔直冒火星啊。哎呦，这时候正当午时，大伙抬头一看，这太阳，这哪是太阳，这是哪位挂在半空的大火球啊。你说奇怪不？这太阳咱没少见呢，今儿怎么觉得这太阳突然间离着咱们近了呢？啊，近了不少，这么烤的哈。哎呦，以王平将军为首的以及手下这500精兵啊，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唰的一下炸开了，把浑身的汗层全出来了，干了。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血流尽汗流干吗？哎，浑身汗呢没了，这得补充啊。怎么补充？得喝水啊。个的个找自己的水葫芦，不是水葫芦喝光了，随后怎么办？脱衣服吧。王平一想，对，是得脱了，什么头上的盔呀、啊、身上的甲呀、啊、有的把靴子扒了，赶快又穿上了。怎么又穿上了？不行，烫脚，脚底这石头，这哪是石头板儿，这饼铛。不穿鞋袜站在上面，按木下钟点说2分钟这鸭子就熟了，赶快穿上吧。哎呦，一个个这馅儿大。王平回头一看啊，王平也乐了，怎么这都什么模样？一个个穿一小汗衫，穿着裤头，脚底下蹬着两只靴子，你瞧这模样，有的全往那马上放吧，马也受不了了。怎么他马到时候也得印印呐、啊、马都不动窝了，渴得难受啊。哎呀，将军呐、啊、咱们可不能走了，要再走一段路啊就都得渴死啊。王平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呀、啊，暂时休息片刻。哎，找点水源呢、啊？对对对，实在找不着水了，这么着吧，浇点草根吧，草根湿润呢、啊。哎呀，王平将军，草根树叶，我们知道树叶上面有露水珠，哪有啊？什么全没有。王平收的凉棚一看，可不是嘛，真什么都没有。嚼草根都没地方嚼去啊，那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着。怎么歇着功夫一大呀？哼，咱们都熟了，往前走一段路再说。哎呦，这惨哦，怎么实在走不了了？这渴上了这个滋味可比那饿难受多了。就在这时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前边有一眼泉。呵，就这一嗓子值了金子了。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一个个正在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有的那士卒嘴唇上起了这么一层大白泡，简直七窍都生了烟了。怎么着？听人喊前面有一眼泉，这简直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不苍天睁眼，天赐眼神泉吗？在哪儿呢？都差声了，在这儿呢。哦，快过去看看。王平往前紧抢几步，他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在路边有一眼泉水呀、啊！嘿，泉水清澈，慢来。怎么，王平那是将军呢？什么水啊就喝呀、啊？

0: 咱们五徒五壮来的这地方咱没来过，知道这是什么地理风情，知道这山水是怎么回事，知道水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不能不想啊。他们手这么一扬说慢来，要搁往常啊，那这就是一道军令，这一个慢来咔嚓一下所有军校都得停住。今儿个愣没好使，怎么回事呢？这些军校都可红了眼了，有的呀是听见了，也有的真没听见，那听见的也装没听见，呼啦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当时啊就把这眼泉水给围起来了，喝吧，玩着命的喝呀，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那儿喝，有的把这脑袋就扎在那泉眼里边去了，有的用那帽子蒯，有的把靴子扒下来，咣来上一靴子喝，滋隆滋隆，大伙儿你这么一喝我一喝，喝完了之后啊全躺那儿不起来了。哎，王平一瞧喝泉水倒是可以呀，怎么这都渴极了，可不能喝完全在这躺着呀，赶快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都起不来了，而且啊瞪着俩大眼睛瞅着王平，全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了？都哑巴了？这大概就是屠龙洞洞主朵斯大王和孟获说的那四泉之中的那个哑泉吧，正是那座泉。是哑泉是不错，但不是说喝了就不会说话了，人立刻就变哑巴了，那倒不是。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水里头不是含有多种化学元素吗？如果这化学元素要是特高了，含量特多了，这人呢就要中毒了。今天呢这些西蜀军呢都中了毒了，喝的特多呀，有点过了量了，可能是。可王平这一看吃不消了，他大吃一惊了。王平这么一紧张，你说这事儿也怪。还有那些没抢过去、没挤过去的那些没喝着的，也就都不渴了。怎么回事？急的，赶快派精明小校去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听也吓了一跳，什么？好多军校行军走着走着发现一眼泉水，喝完了之后都不会讲话了，请司令带我亲自去看。丞相亲自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瞅，这个泉水很清啊，就看着这清凉劲儿啊，肯定这水质不错，一定是纯净甘甜呐。但是丞相想到了，可能这水里边含有什么毒质，别喝了。别喝怎么办呢？找水吧，上哪儿找去啊？有小校回来报，离这眼泉不远处啊还有一眼泉水。哎呦，这泉水可新鲜。新鲜什么呀？顺着那泉眼冒热气，人们往前凑合，凑合到跟前去呀、啊，那水呀、啊，就像火一样都烤的。看那意思，把这鸡蛋本的一下扔在里边，一眨眼的功夫就熟了。哦，这甭问呢，这是温泉呢。诸葛丞相一听，不管什么泉，这水咱别动，赶快找一响岛来，派人出去找响岛，找当地的百姓，哼，找去吧。大伙儿出来这一找才发现，这地方甭说住人呢、啊、连只鸟都没有。也难怪，这地方没树啊，既不长树也不长草，哪儿找鸟兽去啊？咱往前找找不行吗？找吧，也不知又找出多老远来。哎，行了。怎么行了呢？前面发现树林了，天哪，可看见树了。这几个军校跑到树林前，扑通的一下，有的趴在那儿，有的躺在那儿了，喘口气儿，凉快凉快吧。
1: 渴死啦，快喝点水吧。
0: 我说啊，这水咱们可得省着点，你要知道为了咱们探路啊，多少人在那儿忍着干渴把这点水给了咱们了，咱们不能说喝，得一点一点阴，就用舌头尖沾点这水啊就行了，不要紧了。怎么不要紧？有树啊，它就有树根，咱们把这地方刨一刨，嚼点的树根，嚼点草叶也能解渴。慢着，又怎么了？出来的时候丞相吩咐得很清楚，不要轻易动这会儿的一草一木，这倒不是军纪，小心中毒。树叶，这地方的树叶我看跟咱们那儿全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不是也是绿的吗？
0: 绿的，哼，看见没有，比咱们那边那绿的差得多。不是，种的多。到底是什么多呀？嗨，别废话了，渴一会儿咱们忍一会儿吧。啊，待会儿咱们看看这左近有没有人家。歇了会儿，几个人起来了，想在这儿找个小村子。村子什么也没有啊。哎呀，几个人好不容易又爬回来了，禀报丞相，把这树林子的事说了一遍，没人烟啊，荒无人烟。蒋琬这么一听，丞相，既是这样，我看咱们把兵退回去吧，来个奏凯还朝吧，也差不多了。丞相您想，咱们的人马是五月渡泸啊，渡过泸水那时候就已经热得不得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六月三伏啊，这么热的天，咱们连口水都找不着，带着这么多的人马还怎么进兵，怎么打仗？据我看，孟获现在是已经是服了，他也没办法与您抗衡了，他不定猫到哪个山洞去了。咱们就算把南边这儿算平了，丞相，您看咱们班师，您意下如何呀？丞相听了蒋琬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蒋琬先生，咱不能退兵啊！怎么呢？已经走到这儿了，很不容易。如果咱要一退兵，肯定孟获是随后杀来，那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还得要继续打探。”非使得孟获心悦诚服，咱是绝不班师。蒋琬一听，好，丞相下定决心了，那看，又把那波探报打发出来了。这些探报越过那片树林，找啊找啊，找来找去，哟，有人惊叫一声，你们看，看什么呀？在那山崖下边有一缕炊烟，丢。不容易，说明有炊烟，说有人家，呼啦几个人跑过来，这么一看，在山崖前有一座小石屋。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着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儿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哼，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 那肯定有人家。经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新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不干净。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在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都累坏了。吃的倒可以，就是水特困难。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呀、啊，都要睡着了，互相提醒着。哎，我说啊，你怎么打呼了？是吗？就在这时啊，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柳香回头这么一看，有打这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啊，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切，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2: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
0: 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2: 哦，家乡人。细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
0: 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的，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老樵夫听到这会乐了，我看不必了吧。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得派大轿来抬您呢。您等着吧，这几个军校什么法呀，困得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啊，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呢？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路去找这南王孟获。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呀，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 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啊，那才是一眼泉，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啊，它都是个次要的。大伙儿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觉还是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不敢插嘴问呢？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是狼虫虎豹？是长虫毒蝎？不，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它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十五十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十五十，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散了那么一会儿啊，也仅仅有两个时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申时，就是说现在的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丞相，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回成都也回不去了，那就都完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听这会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俺老樵夫所说，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丞相您别着急，有破解的办法。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儿我在这一代怎么活这么多年呢？诸葛丞相一听，对，我正要问你这句呢，怎么你就不怕瘴气？你喝水怎么办呢？不瞒丞相您说，有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喝了这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还能破瘴气。瘴气可不是这安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蟹叶云香啊。只要是把那蟹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瘴气了，那瘴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个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那蟹叶云香，防备这咕嘟咕嘟的瘴气。丞相明白了，从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 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瞧，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啊，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三五百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哎，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呢？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大名鼎鼎，耿耿诛心呐。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谁也不好意思问。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我就跟您告辞了。行了，您把我找来，路也问明白了，我也在您这儿开了一通斋，好几十年也没吃着这么好的好东西，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大伙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西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西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道，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呵，大家非常感动啊。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未服汉室啊，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石室之中休息片刻，他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歇了会儿算歇会儿乏了，就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20多里路，这20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那就像平川路走40-50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前面就是万安溪啊。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是登高一望，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说明这地方还不高，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哎呀，众军校这么一听，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那我们扶着您点吧。又登上一块高石，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怎么这么香啊？香彻人的肺腑，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这个香味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
1: 哈哈，
0: 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定睛这么一看，
1: 哎呀呀，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
0: 这里的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都些什么树啊？有樟树、云杉、紫檀、丁香，怪不得这么香。不光是这些树，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怪不得香气袭人。哎呦，这地儿哦，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清泉接涧、猿猴白鹤、鸟语花香啊！往前看，有一道小溪，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呀、啊。在小溪旁，左拳右石，中间有三间草庐。哦，这大概就是万安隐士所居之处。嘿嘿，丞相诸葛亮站在这儿，这心绪又与别人不同了。怎么呢？诸葛丞相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由得想起自己在隆中的躬耕啊，想起自己在卧龙岗那时候来了，那是多么的悠闲呐、啊！下棋访友，那真是闲来山前观虎斗，闷食林中听鸟喧呐、啊。嘿嘿，今天再看看，带甲百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整天呢是攻城破寨，花尽心血，费尽心机呀、啊，哪如人家万安隐士啊？我比不上万安隐士，当年的卧龙岗生活也是怪不错的，但是现在再想恢复那段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记得自己在离开隆中的时候还曾经跟弟弟说过呢，你好好的看好家，别让地荒芜喽，等我保着刘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我立即退隐，还回到隆中来种地。现在先主已经故去了，扶幼主登基，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华夏呀？大治得失啊，哪天自己才能回卧龙岗啊？诸葛亮一想，算了吧，别想那些了，快随我来。来到了万安溪前，走到草庐跟前这儿，老樵夫一看，丞相，我把您送到地方了，老儿我跟您告辞了。诸葛丞相向樵夫道了谢，把樵夫送走，随后自己把衣冠整理了一下，走到门前轻叩柴扉，听里边有脚步声，吱啦的一声，把那栅栏门拉开，出了一个小童子。这小童儿一愣啊，怎么呢？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哎呦，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 哦，请问万安隐士可住在此处？
1: 不错，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
0: 哦，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
1: 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哎呀呀，这是哪阵相中，把汉丞相吹到此处，恕我失迎。哎呦，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相貌清奇，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黄的，头戴竹冠，身穿素袍，宝蓝色中衣，足蹬一双草履，
0: 此人出得门来，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啊，真没想到丞相大

0: 驾光临，恕我迎接来迟。哎呦，诸葛丞相一愣，您就是万安隐士？不才，正是。哎呀呀，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两亲自前来叩门拜见？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万安隐士哈哈大笑，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万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呵，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是这个。茶罢落盏之后，就叙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寿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呀、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疾。哦，万安隐士听到这会点了点头啊。丞相，您只管万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啊。您还可以让您的军校到这会儿来沐浴沐浴，啊，洗个澡。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防山岚瘴气。哎呦，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慷慨。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丞相，诸葛丞相点点头，那意思是救人要紧，这不能再耽搁了。王平赶忙出来传令，先弄着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哎，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怎么呢？把这水担了去之后，咕嘟咕嘟这么一通喝，本本本全蹦起来了。大概这地方是神话了，不是，这是事实。哎呦，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啊，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的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啊。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有这安乐泉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泉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泉眼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呢，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哎， 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绝井吗？就是说您在这会儿打些掩井，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吗？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打吧。诸葛丞相一听，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众军校这么一听，嘿，这仗打得倒不赖啊，这孟获是真会给咱们找活干呢，他也不是钻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地方还没水喝，瞧见了没有，不咱行军打仗还得挖井打吧。按着这隐士说的这方向，兵等兵帮着帮着凿开了井了，凿了20来丈深，没水。哎呦，这些军校慌了，赶忙回来禀报丞相。诸葛丞相一问这万安隐士，隐士说那不要紧，你可以继续往下打。又打了几丈深，哎，这泉水窜上来了，呵，这下西蜀大军是全军沸腾啊，把大伙乐坏了。丞相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位隐士，这一见泉水啊，就像大破了屠龙洞，捉住了南王孟获一样。丞相来到隐士的面前，送来好多金银，人家根本不受。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我有句话早想要请教隐士。请教什么呢？我要请教您的真名实姓。哈哈哈哈，万安隐士笑了，不瞒丞相，我乃南王孟获之兄长孟杰是也。诸葛亮一听，啊，一句话惊得这位汉丞相是目瞪口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

现的端午民俗活动，十纵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继续关注今天的工会新时空，我们继续为您介绍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董轩，1983年九月出生，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总酿酒师，国家一级酿酒师、一级品酒师、国家级葡萄酒评委。他深耕葡萄酒行业18年，先后荣获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酒业工匠之星等荣誉，荣获全国酿酒行业技术能手、中粮集团技术能手、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近日，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会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一场面向企业职工的劳模宣讲活动正式开启。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总酿酒师董轩，带着18年扎根酿酒一线的坚守经历与匠心故事走上讲台。酿酒是一场与时光的漫长对话，更是一份心怀敬畏、精益求精的职业坚守。他从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在昌黎纪实山脚下诞生讲起，追忆一代代酿酒人的初心与传承，回望自己与葡萄酒结缘、潜心耕耘的追梦历程。

言语间满是热爱与担当。秦皇岛既是山区，产区山海相依，风土独特，孕育出优质的酿酒葡萄，也造就了像董轩这样深耕本土的酿酒匠人。2008年，正在高校就读生物工程专业，2008年的董轩来到了昌黎学习，自此与葡萄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入职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怀揣服务家乡、赋能葡萄酒产业的初心，扎根生产一线，潜心钻研，一干就是18年。如今，他从青涩学徒成长为企业的总酿酒师，获评国家一级酿酒师、一级品酒师，受聘担任国家级葡萄酒评委及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面对取得的成绩，董轩始终谦逊淡然。他说，这份荣誉与其说属于我个人，不如说属于所有在葡萄园和酒窖里默默耕耘的酿酒师们。他坚信，好酒七分靠原料，三分靠工艺，真正成就一杯佳酿，靠的是对风土的敬畏，对细节的极致的把控，以及耐得住性子与时光相守的执着。刚入行时，董轩曾以为酿酒只需要依照固定的配方按流程操作即可，深入岗位之后，他才领悟葡萄酒是有生命的，富有灵性的，发酵陈酿的每个阶段都在悄然变化。想要读懂酒体，驾驭工艺，必须先练就扎实的品评功底。他坚持每日品评不同的品种和年份的酒样，反复感受香气，分辨口感，牢记风味。长期系统的训练让他练就了敏锐的品评能力，仅凭味蕾便能辨识不同产区的风土特征，预判酒体陈酿发展的潜力。凭借勤学苦练，他先后荣获全国酿酒行业技术能手、中粮集团技术能手，完成了从行业新人到技术行家的蜕变。酿酒之路也是技术攻坚的征途，葡萄酒中的溶解氧是酿造中最难把控的隐形的难题。过量氧气会造成果香流失、色泽暗沉、口感老化。2017年，董轩牵头启动降低成品酒总溶解氧含量专项攻关项目。那段时间，他带领团队驻守生产车间，对葡萄破碎、压榨、发酵、陈酿、直至过滤、灌装等全生产流程逐一排查，反复试验，通过引入氮气保护工艺，优化过滤流程，改造管道布局，团队历经无数次的试错调试，终于有效降低了对稳定酒液溶解氧含量、使酒体新鲜度显著提升、产品试饮期显著延长。在董轩看来，酿好酒必先种好葡萄。他深耕葡萄园种植管理，运用生态因子研究与区化技术成果优化产区布局，依托品质监控与安全追溯体系全程把控原料质量，以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赋能种植基地，提质增效。立足产区的风土，他坚持守正创新，带领团队打造出大酒窖系列、窖酿系列、特藏系列等新品，多款产品斩获布鲁塞尔葡萄酒大赛、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金奖。同时深挖本土特色，以秦皇岛青龙山区安黎为原料研发低度特色果酒，上市后广受市场欢迎，斩获全国果露酒赛事金奖。后续推出的葡萄复合果酒也在法国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中摘得金奖，技艺有成，更重在薪火相传。董轩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的工作。他常说，一个人能力再强也有限，把技艺和精神传承下去，行业才能生生不息。他坚持先育人后传技，引导青年职工常怀敬畏之心，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品酒交流活动，
手把手传授品评技巧。

巧与公益要领。目前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周泽然、刘义奎等多名青年职工已经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十八载深耕坚守，十八载匠心筑梦，董轩把青春与热爱尽数酿进了一杯杯葡萄美酒之中。酿酒教会我耐心、专注和坚持，让我在岁月磨砺中不忘初心，懂得沉淀。未来他将继续守望着这片葡萄园与酒窖，以时光淬炼匠心，用心酿造更多优质的中国葡萄酒，让其飘向世界餐桌，用劳动与实干书写新时代产业工匠的使命与荣光。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在工厂车间，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3: 在生产一线，他们是建工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听，工人阶级奋进的足音，铿锵悦耳。
3: 听，劳模工匠的事迹，令人感叹。
2: 中国梦，劳动美。FM89.1 承德综合广播联合承德市总工会联手倾心打造本土首档工会主题节目，以劳动圆梦，以奋斗启航，带你一起聆听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主旋律，一起书写咱们工会有作为的美好新篇章。工会新时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听众朋友，工宣讲是工会组织的职工思想政治宣讲活动，由劳模专家等向职工讲理论、政策和故事，旨在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弘扬劳模精神，凝聚职工力量。接下来请您关注收听的是刘新阳的工宣讲。
4: 在塞罕坝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家安在林海深处的山顶，远离城市繁华，常年与风霜雨雪作伴，默默守护着百万亩林海，一守就是几年几十年。他们正是守护林海平安的防火瞭望员。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亮山望海楼瞭望员刘军。刘军的父亲是塞罕坝第一代创业者，刘军从小就见证了父辈战天斗地、植树造林的艰苦和执着。他在心中早早立下誓言，父辈把荒山变成林海，我就要把这片林海守好护好。1998年，林场最偏僻最艰苦的交道口检查站缺人，没有水，没有电，只有三间小平房，一根缆车木杆，方圆十里荒无人烟。领导正为选人发愁，28岁的刘军主动站了出来，我去。就这样，他带着妻子王娟把家搬到了深山里，吃水要到山涧里挑，冬天下了雪，坡陡路滑，只能靠吃雪水度日。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只能读糊在墙上的报纸解闷儿。有人嫌他检查太严，甚至恶语相向，刘军总是耐心地劝着。他说，塞罕坝这片林子来之不易，是几代人拿命拼出来的，绝不能让火种进山。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松一寸，林子就险一尺。正是凭着这股子倔劲和坚持，他负责的区域实现零火情。2008年，小光顶子望海楼瞭望员退休，刘军再次主动请缨，把家又搬上了海拔近2000米的山顶。望海楼的苦常人难以想象，吃水靠林场消防车送，一车水要省吃俭用大半年，洗菜洗脸全靠化雪水，用电靠楼顶一块小小的太阳能板，灯光微弱，只能亮3-4个小时。大雪封山后，林场的补给只能送到梁下，然后靠人背肩扛，把米面油盐一步一步背上山。比艰苦更难熬的是深入骨髓的孤独，常年守在山顶，10天半个月见不到。

一个人影。刘军有时实在闷得慌，就对着大山喊几声，听听自己的回音。后来林场给配了一台小电视，他们总让他开着，就为了屋里有个声响。瞭望员是森林的眼睛，是林海的哨兵。每年春秋高火险期，刘军从清晨6点到深夜9点，每15分钟瞭望一次，仔细记录，准时汇报。夜里每隔1小时就要起身查看，因此他常常合衣而睡。整整15年，刘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军把这片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全都刻在了心里，练成了火眼金睛。是烟是雾，是火是气，他一眼就能辨明哪里是火险高发区，哪里是瞭望死角，他一清二楚。这些年他们先后发现并排除几十起火灾隐患，用坚守与专业牢牢守护了塞罕坝的绿色安宁。瞭望间隙，刘军始终坚持学习林业政策与法律法规。2021年11月，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正式施行后，刘军把条例手册带在身上，有时间就学，不懂就问，把岗位职责与制度要求牢记于心，以更高标准履职尽责，让守护更专业更规范。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登上月亮山望海楼，亲切探望刘军夫妇，称赞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这暖心的一幕不仅牢牢地刻在了刘军的心中，也被真实地记录在《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中，成为致敬平凡坚守、礼赞基层劳动者的温暖篇章。34年，刘军做的都是最琐碎、最不起眼的事儿，检查每一辆车，瞭望每一片山，记录每一项情况。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脚踏实地；没有惊天伟业，只有一生坚守。他一个人的故事背后，正是塞罕坝三代人的接力与传承。从黄沙遮天日到林海碧波荡，从一棵松到百万亩绿色长城，塞罕坝精神从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一代又一代普通劳动者用青春、用汗水、用智慧、用一生，一寸寸耕耘、一寸寸守护铸就的精神丰碑。把一件平凡的事坚持一生就是不凡，把一份责任扛到极致就是英雄，把一生献给一件值得的事就是最光荣的劳动者。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

还要多，是苹果的十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四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工装，班长把我带到您身旁，从此待我像儿子一样。你的工作占据了生活，你静静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眼中对王女士的行为进行协助或制止。此外，王女士表示，在超市的生鲜区附近，不仅没有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场，而且现场也没有专业的捕捞工具。她所使用的方形塑料镂筐是用来盛放其他商品的，并非捕捞工具。
5: 我在那个捞鱼的时候，我就是用那个盘子去，用那个塑料筐去捞的，不是用手去抓的。
6: 你在旁边有没有看到那个长柄的那个捞勺？
5: 那给我看一下。肯定要拿那个长柄的东西去捞，用筐捞上来，
7: 用手抓。
5: 然后呢，那个它就在里头蹦嘛，活鱼嘛，它蹦嘛，那我就
7: 压了它一下。
5: 哎，一下
4: 王女士认为，正是因为在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和警示标牌，且没有放置专业的捕捞工具，才导致自己在捕捞的过程中被鱼刺伤。对此，王女士出示

0: 制的事发现场视频作为证据。
1: 那如果你们说你们有提供长柄的专门捞鱼的工具的话，你要提供证据。
0: 对此，超市一方并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当时曾向王女士提供工具。
2: 那么超市它作为经营者，它是需要预料到这些后果，那么现场它就需要设置一些警示牌，或者至少要有专业的打捞工具，或者是专业的捕捞人员，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应当考虑到的相应措施要做。
0: 在充分听取双方辩论意见后，法院认为在此案中，被告超市一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大部分责任。
2: 超市它作为一个经营者，它专门经营生鲜的一个场所，它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那它在明确知道生鲜经营生鲜过程当中，那会导致很多的，比方说划伤、刺伤以及细菌感染的这个情况下，还没有提供专业的捕捞工具，没有提供安全的一个环境让消费者去消费，所以他们的一个责任会更大。所以考虑到这方面，我们就酌定超市它是承担70%。
0: 法院认为，原告王女士在此案中虽然没有尽到自身的注意义务，但不能苛求王女士能够预见到她所经历的被鱼刺伤会严重到危及生命这一后果，因此王女士在此案中需承担较少的部分责任。
2: 那我们考虑到王女士她本身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是我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确实在抓鱼过程当中她会导致被鱼刺，这个她是要有预见性，她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因为被鱼刺她就会导致一个串弧菌感染，会有一个上肢溃烂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不多见，所以我们可能就不会说考虑他太高的一个责任比例，会稍微减轻一下他这方面的责任比例。
0: 2024年1月4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向原告王女士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39369.09元。一审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2024年4月28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其中的风险因素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在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平衡之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司法审判引导超市经营者建立健全经营场所安全保障机制，主动采取安全隐患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关注自身安全，在可预测范围内尽可能采取能力范围内的防范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害发生。
4: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5: 听众朋友，如今不少人会选择购买一些理财保险产品，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份保障。家住湖北的一位老人在销售人员承诺买保险能够免费入住豪华养老院的说辞之后，给自己和老伴儿都购买了一份保险产品。然而交了9年的保险之后，他却发现所谓的养老院呢，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0: 今年季女士和老伴儿住在湖北大冶，两位老人的儿子早年去世，他们一直对养老问题多有关注。2013年初，一位保险销售人员关于买保险就能入住养老院的说辞一下子引起了季女士的注意。
6: 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找到季女士，向季女士介绍一款保险理财产品，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保险产品收益高，凭保单就有资格住进保险公司办的高级养老院养老，而且不需要另外拿钱出来，保单收益就足够养老院全部开支。
0: 保险公司销售人员说， 这款产品不仅收益高，凭保单还能住进公司办的高级养老院，投保人的老年生活也有保障。这一番话让季女士非常心动，她当即就决定购买这款保险产品。
6: 保险推销员又劝说季女士给老伴儿也买一份，说保单不能共用，必须一人一份才能住进养老院。
0: 于是在销售人员的劝说下，季女士给老伴儿也购买了同款保险产品，两份保单，老人每年需要交费共计20000多元钱。
6: 保险合同约定，根据被保险人的生存情况，保险公司按比例给付生存保险金，其次按年支付红利和年金。保险推销员还承诺交满10年以后保额全部返还。
0: 带着对美好老年生活的憧憬，季女士每年都按时交费。然而2022年初，就在她准备交第10年，也就是最后一年的保险费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
6: 下楼无意中向一楼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查询一下自己的两份保单收益情况，打出收益后发现产品亏损，本金缩水，承诺的高级养老院无法兑现，预签合同时保险销售人员承诺的完全不一样。
0: 不但拿不到收益，本金也缩水严重，所谓的豪华养老院更是子虚乌有。季女士和老伴这下慌了神，他们和保险公司沟通，想要拿回他们9年来缴纳的共计21万余元的保险费，但却遭到了拒绝。
5: 无奈之下，老人将这家保险公司投诉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黄石监管分局。调查意见书认定，业务员对季女士存在虚假宣传、夸大收益等情况。不过此后季女士有多次与保险公司沟通退还保险费事宜，但是对方均以各种理由去推诿搪塞。为了保住养老金，季女士将这家保险公司诉至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7: 原告认为被告公司违规操作，在前期以虚假宣传养老和虚高的收益欺骗诱导原告购买保险，在签订合同时未将合同条款给原告阅读，未对相关条款对原告做解释说明，致使原告在保险代理人错误的诱导下签字。
0: 庭审上，原被告双方就季女士是否有权解除按涉保险合同并要求全额退还保费展开辩论。季女士一方认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以虚假宣传诱导原告购买保险，在签订合同时也未对相关条款做解释说明，致使原告在业务员的诱导下签了字。原告季女士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保险公司退还已缴纳的保险费并赔偿损失。不过对此被告方并不认同。
8: 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的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定，不造成退还的效应。
0: 被告方认为，在双方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被告均告知提示原告认真阅读保险合同条款，季女士在个人保险投保单、银行转账授权书、保单回执均亲笔签名确认了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愿，按涉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效力。季女士虽然有权解除合同，但要求全额退保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9: 就是原告要求全额退还保费的含义，实质上是要求撤销合同，也已经超过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原告在2013年1月28日即已经签收了保险合同的正本，即使原告被业务员错误宣传，被误导订立了按涉合同，在收到合同1年内就应当行使撤销权，现在已经丧失了合同的撤销权。
0: 被告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7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30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保险公司所说的现金价值，指的是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保险公司退还给投保人或其他权利人的金额，简单来说就是退保能领取的金额。 而根据被告保险公司的计算，季女士能拿到2万多元。

0: 被告主张原告在保险合同犹豫期期满后提出解除合同，应当根照合同的约定仅返还现金价值。
1: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法院会如何认定呢？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法庭调取了被告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季女士进行手机电话回访时的录音。
2: 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下，你们这个保障是不是说你们这个敬老院以后可以上敬老院，是不是有保障？就那个有会上敬老院，敬老院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3: 敬老院是吗？

0: 回访录音显示，季女士问及保险公司名下是否办有养老院、是否凭保单就可以入住等问题，工作人员闪烁其词。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季女士主张业务员在推销保险时存在欺骗行为，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黄石监管分局调查意见书为证，证据充分，且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回访录音亦能证明部分事实，应予以认定。那么季女士是否能要回全额保险费呢？
1: 通常来说，基于合同的稳定性，投保人在犹豫期满以后无正当理由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仅返还现金价值。但在本案中，保险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被告的保险推销员在推销保险时利用原告的养老心理虚构事实，原告才投保，且被告的工作人员在电话回访时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原告是否可以入住养老院，且首次电话回访时已经过了保险合同的犹豫期，被告对此存在过错。
0: 法官解释，被告主张只退还保单现金价值，依据的是保险法第47条规定，但该规定指的是投保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也就是投保人无正当理由要求解除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只需退还现金价值。而本案中被告存在明显过错，原告并非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若仅返还原告保险单现金价值，对原告有失公平。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在向季女士推销保险时，告知其购买保险可以免费入住保险公司办的高级养老院养老，双方虽未在案涉合同中约定养老院事宜，但根据已查明事实，季女士先后购买该公司的2份保险合同，实质目的是为了免费入住养老院，现因被告保险公司虚构事实，致使季女士无法实现入住养老院的目的，季女士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保险费用。
1: 因此，本案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解除案涉保险合同，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全部的保险费用并赔偿损失。
0: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不服，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法官提醒，除了虚构购买保险就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一些不良商家还会通过虚构或夸大保险项目收益等方式诱导老年人购买保险，老年人在面对业务员的推销时，不要轻易被高额回报等承诺所迷惑。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保险机构的全方位监管，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1: 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大冶支局发出司法建议一封，要求该局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发生保险产品纠纷时，可以首先与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听说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如今的社会倡导婚姻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可以随心所欲，任何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自由都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也势必会给自己平添不必要的烦恼。今天的法治书场将给大家介绍的是难以分辨的重婚，就是因为有人把婚姻当作儿戏，从而引发的闹剧。
4: 2019年的一天上午，家住南方某地的林秀娟正在家带孩子，所以呀，从没有见过面的那一刻起，刘婷就对杰克充满了崇拜和期待。杰克到达的那一天，刘婷亲自去机场接机。见面的那一刻呀，刘婷是怦然心动，这个高大挺拔的外国男子果然名不虚传，不仅身份显赫，还衣着得体，风度翩翩。

0: 之后的日子里，他们每天一起工作，杰克的一举一动都让刘婷觉得充满了魅力。工作之余，杰克经常邀请刘婷一起娱乐消遣，这一切都让刘婷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可是让刘婷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让她无比着迷的男人将会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
1: 杰克的到来呀，让单身的刘婷是毫无顾忌地满足了杰克提出的一切陪伴要求，甚至是主动讨好杰克。二人举止亲密，杰克在刘婷的眼神中看到了刘婷对自己的崇拜。杰克也直白地告诉刘婷，我非常喜欢你，我们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几次交往之后啊，两人就很快地如胶似漆起来，在外人看来就如同一对异国情侣。在两人交往期间，杰克毫不掩饰自己已有的婚姻，刘婷在明知杰克已经结婚仍然大大方方地和他谈起了恋爱。对刘婷而言，找一个成熟又多金的外国男友非常体面，事业上还能得到帮助，只要在一起呀，就有机会和杰克结婚。但在杰克的价值观里呀，这不过是一场不能让妻子知道的东方之恋。他认为对待婚姻要严肃对待，但是爱情可以不是唯一的。面对刘婷父母的逼婚呢，杰克表示并不想与欧洲的妻子离婚，但自己真的喜欢刘婷，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继续照顾刘婷。面对杰克的坚决，刘婷让步了，他提议我们不用结婚登记，只要你不离开我就好，办一场中国式的婚礼吧，至少啊，在中国我们可以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就这样，2016年刘婷和杰克在中国拍摄了婚纱照，并在刘婷的老家举办了婚宴。之后啊，两人就以夫妻的名义同居在了一起。
0: 短短3年时间，刘婷和杰克二人生了一儿一女，过起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刘婷认为，只要没人说出去，杰克的妻子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和杰克的秘密婚姻。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婚外情还是被杰克的妻子发现了。
1: 2019年，杰克回国度假，妻子罗娜在他的电脑中无意间发现了他与刘婷的聊天记录，两人不仅以老公老婆相称，更有大量结婚照和亲密生活合影。罗娜与杰克大吵了一架，要求杰克断绝与刘婷的关系，回归家庭。但是此时的杰克呀，他已经离不开刘婷和一对在中国的儿女了，他仍然飞回了中国。在与杰克多次争吵后，罗娜往丈夫的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呀往往都是刘婷。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展开了谈判，罗娜希望刘婷知道分寸，主动退出，但刘婷哪肯放弃呀，她却毫不客气地让罗娜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称杰克是其老公。刘婷希望罗娜有自知之明，早点结束名存实亡的婚姻。
0: 罗娜无法接受丈夫的出轨和刘婷的咄咄逼人，她决心要守住这段婚姻。于是罗娜搜集了丈夫婚外情的证据之后来到中国，她委托了律师以杰克和刘婷涉嫌重婚罪向警方报了案。那么杰克和刘婷是否构成重婚罪呢？
1: 在警方立案调查以后，杰克和刘婷都觉得是罗娜为了拆散他们而小题大做，觉得自己没有违法。因为杰克是外国国籍，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关键呢，他们并没有在中国登记结婚。那么 杰克到底受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杰克和刘婷到底构不构成重婚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涉外刑事案件管辖权。我国刑法第六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就是说呀，本案中杰克虽然是外国人，只要他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司法机关同样是可以按照中国的法律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并且杰克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并不具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依据上述规定，警方以重婚罪将杰克及刘婷羁押，并展开了侦查。杰克与刘婷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双双认罪，被认定为自首。刘婷主动向罗娜致歉，因刘婷要抚养年幼的儿女，她被取保候审。得知丈夫被羁押在看守所，罗娜有些后悔了，她来到公安机关要求撤回对丈夫的控告，并写了一份求情信给办案机关，希望法院不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法院认为，杰克虽未与刘婷登记结婚，但公开和刘婷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生活，其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有配偶而重婚的情形，故应以重婚罪定罪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规定，重婚罪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杰克、刘婷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人民法院决定对杰克、刘婷从轻处罚，判决杰克犯重婚罪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判决刘婷犯重婚罪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经过这场风波呀，杰克和刘婷都冷静了和理性了许多。杰克表示，现在呀，他终于明白自己并不能让两个女人同时拥有婚姻，自己的行为对哪个女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他最终选择和刘婷生活在一起，会尽快回国与罗娜协商离婚，但这恐怕又难以实现，因为作为在中国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以后再申请签证回到中国将会比较麻烦，而刘婷也同样有犯罪记录，无法获得前往捷克本国的签证，两人的这个临时家庭或许难以维系。如果两人不能结婚，刘婷将要独自承受抚养两个儿女的重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不该有的婚事而引发的诉讼。第一个案例中的林秀娟呢，如果能够早一些拒绝包办婚姻，敢于主宰自己的人生，那场重婚风波或许就不会发生。第二个案例中的刘婷抱着侥幸的心理爱上不该爱的人，轻视了法律的严肃和他人的婚姻权利，成了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这两个案例也告诫人们，婚姻不能以侵害他人权利为代价，否则必将自食苦果。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人民痛苦。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开出了仁义道德这个救世药方，并为此奔走呼号。而道家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也就是无为而治。道家不仅自己不做，他们针对儒家所提出的仁义道德，竟然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要想天下太平，必须不要仁义道德。那么道家为什么如此痛恨儒家所提出的仁义道德呢？道家难道真的不关心人民的疾苦、社会的发展吗？道家无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执，道之谜》，敬请关注。
3: 道家为什么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呢？我们先看看庄子为什么反对。庄子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呢，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虚伪。庄子认为啊，儒家的道德和当时的社会都虚伪透顶。这种虚伪让庄子和庄子的学生、追随者们忍不住要讽刺他们一下。庄子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两个儒生去盗墓。盗墓大家知道，就偷死人的东西。大儒呢在地面上放风，小儒呢进去偷，进去半天没动静啊。大儒就问他：“
4: 哎，伙计，天快亮了，怎么样啊？”
3: 他不这么问，他要吟诗。他怎么吟呢？东方坐椅，是之何若？
4: 哎呀，这个死人的衣服我还没解开呢，我现在发现他嘴巴里有一颗珠子。
3: 他也不这么说，他要吟诗。怎么吟呢？
5: 未解群儒口中有珠。
3: 然后这个小儒啊就开始在这死人的嘴巴里掏珠子了，一边掏呢他也要吟诗。他怎么吟呢？
5: 青青之脉生于林碑，生不布施，死何含珠哎。
3: 这话什么意思呢？
4: 绿油油的麦子它长在山坡坡，你活着的时候都不捐款，你死了含个珠子干什么？
3: 他捐没捐款关你什么事儿？你就偷人家东西嘛，你还要讲大道理，还讲仁义道德，还用诗的语言来表达，恶心不恶心啊？酸不酸啊？虚伪不虚伪啊？所以儒家之徒啊有不少是虚伪的伪君子，所以庄子和庄子学派反对。第二个原因呢，是庄子和庄子学派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违背人性。 人性在庄子他们看来是天然的，天然的就是自然的。庄子说野鸭的腿很短，你不能把它拉长了，仙鹤的腿很长，你不能把它锯短了，它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可是儒家的老要规范啊，不管什么人啊，通通的仁义礼乐，这就违背人性了。庄子的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宋国有个高官啊，官衔是太宰，宋国的太宰问庄子什么是仁，庄子的回答是虎狼人也。什么是仁？仁义就是虎狼也有的道德。这个太宰就不明白了，说 虎狼怎么会仁义呢？庄子说怎么不仁义呢？父子相亲仁也，儒家不是讲仁是什么，就亲亲嘛，就是做儿子的爱父母，做父母的爱子女嘛。那狼不也是这样吗？老虎不也这样吗？那不是老虎他们也仁义吗？那庄子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他是给儒家出个难题，请问仁义是道德吗？如果你说是，那么虎狼也有道德，人与动物没有区别。反过来我问，人与动物有区别吗？你说有，那么仁义不是道德，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庄子认为仁义道德破坏天性。庄子也可能是庄子的学生编了一个故事。

0: 故事肯定是编出来的。说啊，孔子鼓吹仁义道德，著书立说，写了很多的书，没地方收藏，他想找个图书馆。孔子的学生子路就给老师出主意了，说那个老聃，他不是周王室图书馆退休的馆长吗？你去找找他，让这个周王室的图书馆把老师的书收藏了。孔子说有道理，我去见老聃。就去见老聃了，把书也拿去了。老聃说我不收藏，我们图书馆不收你这个书。那孔子说那你听听我说嘛，我这个书好着呢啊，我这一本本给你看啊，我这好在什么地方，就开始讲。老聃说
1: 哎呀你这太复杂了，讲的也太慢了，你讲点要点，写这么多书到底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
2: 我这些著作的精华就是两个字，仁义。
0: 孔子说要在仁义。老聃说这个仁义它符合人性吗？孔子说当然了，当然符合人性啊，君子不仁则不诚，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仁义当然是符合人性的，一个君子如果他不仁，他就站不住脚，如果他不义，他就活不下去。仁义不是人的真性吗？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老聃说那好，我请问一下，这什么叫仁义啊？孔子说仁义嘛，八个字，忠心勿改，兼爱无私。什么叫仁义呢？就是诚心诚意的希望大家都幸福，爱所有的人，没有私心杂念。老聃说义，夫子乱人之性也。哎呀，你这哪是人性啊，你是乱人性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道家看来，人性就是天然的，是自然的，是不要人为的。如果他真心的天生就是爱所有的人，不要你去说嘛，他自己就爱所有的人了。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方式，天地万物原本都活得好好的，你们来折腾什么呢？你们来鼓吹什么仁义呢？说穿了，就是你们自以为是，狂妄无知，以救世主自居，这是最大的自私。老聃这个人被认为是老子，是不是？不知道。我个人看法，多半不是写老子那本书的那个人，但是老子这本书与老聃这个人的思想还是有关系的。而且老子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老子他也是反对仁义的。
3: 春秋战国时期世风日下，人们不讲道德，儒家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仁义道德看来是很合时宜的。按常理说，儒家倡导人们讲仁爱，讲亲亲，应该是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的。可是道家学派的庄子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却冷嘲热讽，而且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是嗤之以鼻的。易中天教授认为，在老子一书中，老子更是提出了批儒总宣言。那么老子究竟是如何痛批儒家的仁义道德的呢？
0: 老子看来，仁义是道德堕落的结果。 道德堕落了，仁义就出来了。老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什么意思呢？就是道德堕落了，仁义就出来了。这个想法很多了，人为的东西就出来了。这里的伪不是虚伪的意思啊，是人为的意思啊，人工作的东西就多了。这个家里面不团结了，大家就要说应该孝，应该慈啊，这个做子女的你要孝顺父亲，做父母的你要爱子女。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家里不团结了吗？国家混乱有忠臣，这国家一乱了以后，忠臣就显出来了。如果天下太平，他是无所谓忠臣奸臣的。出乱子了，这个时候就要提倡这些忠臣啊、孝子啊，拿他们做榜样、做楷模呀，来教育大家呀，来引导啊。如果大家都是忠臣，有忠臣吗？如果大家都是孝子，有孝子吗？如果大家都是好人，有好人吗？有道德模范吗？需要标兵吗？需要楷模吗？需要榜样吗？大家都一样好啊，要榜样干什么？所以仁义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而且人的特点就是这样，越是没有他越是嚷嚷，越嚷嚷什么他就越没有什么。那个叫卖的声音最高的肯定是卖不掉的。这个观点是符合老子的辩证法的。老子的辩证法是什么？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最光明的可能看起来是最黑暗的，最前进的可能看起来是最倒退的。因此最高的道德是没有道德，是不讲道德。这是老子是辩证法必然的结论。那么老子是这样认为的吗？是。在什么地方说的？第38章。老子这本书的第38章极为重要，它是老子德经的第一章。因为老子这本书我们知道叫道德经，道德经呢分上下两篇，道经和德经。在我们现在流传的版本当中，道经在前面，德经在后面。道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而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里面，德经在前面，道经在后面。所以38章是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的第一章。我认为这一章是道家的披儒总宣言。在这一章里面，老子把他们为什么反对仁义的道理讲清楚、讲透彻了。所以我们要重点分析这一章。老子第38章怎么讲的呢？一开口就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什么意思呢？最高的道德叫上德，不德。最高的道德不像是道德，是没有道德，是不需要道德，所以是有道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下等的道德呢，就是生怕丢掉道德，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没道德。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你越想有你就越没有，你越怕没有你就越会没有。如果你不怕没有，它反而不会没有。就像我们参加这个运动会，你越想得奖，你越想得金牌，你越得不上。 以放松的心态，轻松自如的去，反而得奖。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就生怕丢掉了道德呢？很简单，它已经没了，没有了怎么办？又不能没有，找回来。怎么找回来？一靠人，二靠义，三靠理。仁义礼就是最高道德堕落了以后弥补的办法，就找补回来。但是你找回来的、补回来的，肯定不如最原始的。就好比一个人毁了容，你找个最好的外科大夫给你做整容，可以整过来，比得上原来吗？你腿断了，你做一个最好的假肢，你比得上原来的腿吗？你既然是找补回来的东西，你肯定比不上原来的东西吗？所以在老子这里，仁义礼都是下德，都不是上德。但是呢，仁义礼它又是三等，仁是下德当中的第一等，义是下德当中的第二等，礼是下德当中的第三等。仁义礼呢也分上下，那么我们现在列一个表出来看一看，就很清楚老子的思想。上德，上德的特点是什么呢？无为而无以为。什么叫无为而无以为？就是不做也不想做，这个以为就是想做的意思，而且是刻意去做的意思。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不做也不想做。下德呢，下德当中最好的是上仁，上仁是什么呢？为之而无以为。这上仁是什么呢？是做但不想做，不得不去做一下。上义是什么呢？上义是为之而有以为，又做又想做。上礼是什么呢？为之而莫之应，攘臂而扔之。什么叫应？就是呼应，跟着做。什么叫攘臂？卷起袖子来，扔之拉扯。就最好的礼是什么呢？想做有以为，实际上也做有为，而别人不响应，袖子卷起来硬拉，过来过来过来，到我这儿坐。上礼是什么呢？不但自己做还拽着别人做，那是最差的。因为道家的思想就是无为嘛，所以不想做也不做是最好的，做了不想做是第二等的，又做又想做是第三等的，不但自己做还拽着别人做，那是最差的。最差的就是礼，礼是最坏的。那么仁义礼从哪里来的？从道德的堕落来的。老子说识德而后仁，识仁而后义，识义而后礼。就是道德堕落了，仁就出来了，仁也不行了，就讲义了，义也不行了，就讲礼了。所以仁义礼都是道德堕落的结果。那么我们又要问，道德又怎么堕落呢？老子说失道而后德。你把道丢了，最高道德就丢掉了。
3: 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老子这本书中，老子用了14章的篇幅来论道。大家比较熟知的老子论道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但是对于道是什么， 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什么是道呢？易中天教授将从我们熟知的“道德”一词入手，为您独辟蹊径，解读道究竟是什么。
0: 要说清楚什么是道，必须先说清楚什么是德，因为没有德就没有道，没有道也没有德。德是什么呢？德的甲骨文呢、啊，是一只眼睛在看路，就这个形状，是德字的形状，甲骨文的形状。什么意思呢？一只眼睛看路，看下的是什么结果？直，是吧？我们一只眼睛看路是直的。所以德这个字还有三种写法，一个是双人旁加一个直，第二个写法是直在上面下面一个心，第三种写法是双人旁上面一个直下面一个心，还有一个写法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德字了。所以德这个字呢，在古代可以念直。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他就是当时读音是一样的。德的第一个意思是直，德的第二个意思是德，得到的德，也念德，也是得到的意思。也就是说德是什么呢？德是从道那里得到的真理，真理是直的。这真理从哪来的呢？从路上看来的。什么路呢？那个天下最大的路，道。所以德是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道是能够给德得到的东西。这有点绕口啊，但是只能这么讲。那么老子的德是什么呢？无为。无为既然是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那么道是什么呢？道是规律。德是什么呢？德是方式。或者说在老子那里，道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德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式。啊，道是规律，德是方式，因此道不可说。道德经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的第一个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总规律。第二个道呢是说的意思，就道可道，道如果是可以说的，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唯一的绝对的永恒的道。为什么道不可道？因为它同时意味着起源。我刚才讲了道和德的关系是这样，德是从道那来的，对不对？所以道就是起源。起源是什么呢？道家认为就是无。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道理。比方说我从哪来的？父母生的。为什么有父母？因为有人类。人类从哪来的？从动物那来的。动物从哪来的？从地球那来的。地球从哪来的？从太阳系来的。太阳系从哪来？从银河系来的。银河系从哪来？从宇宙来的。宇宙从哪来的？从没有宇宙来的。你一路追上去，最后肯定是追到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信息，这就是宇宙之源。没有宇宙，所以无中生有，有都是从无那里来的。既然是无，他就不可以说。无怎么说呢？你说一个无字还是有啊，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问题是道家他又怎么得出这个无来？他这个无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我认为是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得来的。

0: 用老子的话说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用庄子的话说是上如标志，民如野鹿。那么这样一个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无，无什么呢？无阶级，无矛盾，无斗争，无智慧，无道德，无政府，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无。
1: 通过易中天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道家认为
0: 原始氏族社会。《礼记》呢对原始氏族社会有这样一个描述，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啊，它有个什么特点呢？选贤育能，讲信修睦。说这个时代呢，这个大家都是民主的选举一个最贤能的人来担任领导，所有人呢都讲信用，爱和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每个人都不是只孝敬自己的父母，也不是只爱自己的孩子，而是什么呀？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老人，爱所有的孩子，老有所终，就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得到赡养，安度晚年，壮有所用，就所有的年轻力壮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幼有所长，所有的小孩子都能够得到完善的教育，鳏寡孤独残疾人皆有所养，啊，这些弱势群体的都有社会来供养他们，男有份，女有归，就男人呢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女人都嫁得出去，东西随便放，没人捡，力气尽量出，不为自己，没有阴谋，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的社会叫做大同，叫大同之世。但是后来呢，社会变了，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第一个有了私有财产，第二个所有人都只孝敬自己的父母，只疼爱自己的孩子，第三个领导人不是选举的了，是世袭的了，第四个这个财产和出力呢都是为自己了，第五个修起城池来了，第六个有了礼义了，第七个有了名分了，第八有了制度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阴谋也有了，战争也有了，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小康。说小康社会就是这个。这样一比较，我们就知道了，大同社会就是道的时代。为什么是道的时代呢？因为大同的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之行，道的时代。小康社会呢，就是德的时代。为什么是德的时代呢？因为小康社会的特点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道没了嘛，这就叫失道而后德。德的时代最好的是什么时候呢？周公的时代。有周公讲以德治国，以后我们还要讲这一点。但是到了春秋的时候，德没了啊，周公那个时代过去了。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讲什么呢？孔子讲仁呢，就是春秋晚期。到了战国的中期，孔子的仁也没人听了，于是孟子出来讲义，这是义的时代。再发展到战国晚期，孟子讲的义也没人听了，于是荀子出来讲礼。就一旦到社会要讲礼的时候就乱了，因为礼就是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是不是这样呢？是啊，到战国晚期的时候，整个社会可以说是道德沦丧，没有人讲道德，没有人讲诚信。可以有个例子来证明，比方说这

0: 这个战国晚期的楚国的国君是楚怀王。稍微熟悉一点这个历史的这个观众都知道，这个时候有合纵连横啊，这样一个事情。所谓合纵呢，就是秦以外的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当时楚国和齐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合纵了，楚怀王呢还当了合纵长啊，就是这个六国联军的最高统帅嘛。但是楚怀王突然背信弃义，翻脸宣布和齐国断交。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秦国的国相张仪跑去跟楚怀王讲，只要你和齐国翻脸，我们给你600里地。楚怀王说不错，600里啊，那我就跟齐国翻脸吧。对，齐国翻脸了。齐国翻脸了以后，楚怀王派人去向秦国要了600里。知道张仪怎么说吗？什么600里？不6里吗？只答应了6里啊。楚怀王是勃然大怒，如此欺骗寡人啊，打，发兵去打秦国，结果呢被秦国打得落花流水。楚国一打败，韩国、魏国说：“耶，机会来了，咱打楚国去。”韩魏又发兵来打楚国，这是什么？大家想想，怀王背信弃义，张仪坑蒙拐骗，韩魏趁火打劫，没一个好东西。这就是战国末年的情况啊！这不是乱吗？反正就是按照老子的观点，这个社会呢是由最好的社会，由道的时代，原始氏族社会一步一步的下滑，一步一步的堕落。先是从道的时代堕落到德的时代，这就是西周，然后又从德的时代堕落到仁的时代，这就是春秋，然后从仁的时代堕落到义的时代，就是战国中期，又由义的时代堕落到礼的时代，这就是战国晚期。再这么堕落下去，不但是道没有了，德没有了，仁没有了，义没有了，礼没有了，最后恐怕人都没了。还能让社会这么下滑吗？不能。怎么办？急刹车，赶快打住。打住了以后怎么办？开倒车回去。回哪去？回原始氏族社会去。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桃花源那是最好的。为什么呢？那是一个无的社会，无阶级，无矛盾，无斗争，无智慧，无道德，无政府，这是最好的。道家的老子和庄子都是讲无为的，但是老子和庄子又不一样，他们的无为不是一个概念，他们讲无为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老子和庄子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下一集来比较老庄，在下下集再比较儒道，欢迎收看。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乡里何须怨杨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立足一域，也要胸怀全局；栾平县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坝体总填注量突破160万立方米。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立足一域，也要胸怀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着眼于党和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来衡量利弊得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启示党员干部在推进工作时要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立足一域是干事创业的根基所在，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没有局部工作的扎实推进，全局目标就难以落地。只有从实际出发，把握自身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发展，深耕细作、责任田，才能形成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以一域之力服务全局发展。胸怀全局是干事创业的格局所在，全局是局部的统领，若脱离全局，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仅自身发展难以持续，还会损害整体利益。只有将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把一域之所能与全局之所需结合起来，才能既为一域增光，也为全局添彩，并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如果说做好一域之功体现的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本分，那么心中装着全局体现的则是善于从政治高度看问题的清醒自觉和战略视野。回溯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一域谋全局的辩证思维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引领全党进一步树立全局思维，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对江苏发展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新疆发展勉力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对内蒙古发展叮嘱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一域生态守护支撑全国生态安全大局，鲜明的导向、明确的要求，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协同效应。新时代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统筹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实中，少数干部依然存在大局观不强的问题，或各自为战、相互掣肘，人为设置行政门槛，限制资源正常流动，陷入同质竞争、重复建设，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全局工作置若罔闻，选择性落实政策，甚至在关键环节上卡脖子、设路障。

0: 获取局部小利，牺牲全局的大利。这些做法不仅制约了自身的长远发展，也破坏了全局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处一隅而察大局，守一方而观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立足自身实际，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角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抓好本地发展，把一隅之事做实做细做好，同时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发展，加强区域间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互联互通，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发展合力，让全国发展棋局各子皆活、满盘皆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记者李小希报道。近日，位于滦平县小营镇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库区内紧张作业。这座可实现低谷储电、高峰送电，如同峰时储粮、荒时放粮的绿色粮仓已初具规模。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将成为京津冀电网的巨型充电宝。近日，在滦平县小营镇平顶山西沟的施工现场，一座巨大的堆石坝初露雄姿，大坝填筑现场，压路机反复碾压，石料层层夯实。施工人员正抢抓黄金施工期，以每天超1.8万立方米的填筑量、筑高0.8米的速度全力冲刺。据了解，上水库大坝设计高度109米，填筑长度1.9公里，总填筑量860万立方米。为最大程度降低建设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开挖上水库产生的石料全部用于修筑大坝，库区地表土也将全部用于后续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在坝体质量管控上，电站引入了智能碾压监测系统，每台压路机的运行轨迹、碾压速率、碾压变数等实时在线可查，确保压实度100%达标。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2: 目前上水库坝体填筑完成约160万方，输水系统除进出水口、引水事故闸门井以及引水竖井以外，其余均已开挖之户完成。下引水及尾水隧洞已全面转入压力钢管安装、混凝土衬砌的施工阶段，地下厂房系统的桥基已安装完成，正在进行机电设备安装以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电站计划2029年年底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30年9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
1: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是全国首批利用现有矿坑建设抽水蓄能的项目，项目选址独具匠心。电站上水库布置在平顶山西沟沟顶，下水库直接利用一座旧矿坑改造而成，既节约了电站投资建设成本，又实现了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作为一等大一型工程，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200兆瓦，主体建筑由上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和下水库三大部分构成。其中，上水库大坝采用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结构，设计坝顶高程944米，顶宽10米，坝轴线全长2872米，最大坝高109米，正常蓄水位940米，是整个电站的能量储存核心。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2: 抽水蓄能电站是绿色工程、民生工程，短期内虽然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家能源安全、对承德的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1至5月份，全县共有城镇低保552户769人，承保累计发放资金157.97万元，农村低保户9228户，11764人，累计发放资金1676.24万元。累计新增城镇低保9户15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10户21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306户404人，累计退出农村低保274户408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57户142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2167户5833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边缘家庭166户414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6户17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99户258人。本台消息，近日， 县医保局联合卫健局基层医疗机构历时一个月，将我县城乡11663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纳入门诊两病系统管理，可享受门诊购药政策范围内统筹基金补偿，补偿比例50%，最高支付限额高血压为225元每年每人，糖尿病为375元每年每人的医保报销待遇。同时，患有两病的保障对象可以分别享受相应待遇。截至目前，我县纳入系统管理两病患者共32793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日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

0: 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

0: 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骨。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1: 伟大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2: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居然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3: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4: 过端午算吗？
3: 家里是哪里的？
5: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3: 河南的，
6: 湖北荆州，四川的，
7: 黄石大爷，
8: 湖北荆州的，
9: 咸宁赤壁，
10: 江西的，
11: 河南郑州的。
3: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5: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3: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6: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7: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8: 龙舟，吃粽子，
6: 过端午算吗？
10: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1: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2: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进度，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

0: 谢谢，
1: 耶！
0: 成功了，
2: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嗯、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这份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0: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2: 谢谢。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0: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0: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2: 过脑筋干嘛？
1: 他也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
0: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2: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过门啊，走。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爹的咱不夸，咱们夸一夸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人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呗，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
4: 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

0: 这些场面话，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
1: 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呢？我到下边为您
1: 鼓掌。
2: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1: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谢谢，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让你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3: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好运来。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儿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浮夸，我垮一垮，张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宝。

0: 头不能乱用它。
1: 对，
0: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凭什么跟着你啊？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大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当不劲儿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妈两头颤，这个当不劲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

0: 啊？
1: 能不好

0: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接。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算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要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写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46年7月10日，身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周恩来，突然接到一封由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长田丰发来的紧急电报。电告近日以来，边区水情沿运河堤水势日涨，而归江各坝迄今闭塞未开，请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交涉，开闸泄洪，以缓解苏北水灾的巨大压力。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直十分关切的周恩来，再次写信给国民党行政院。此复得苏皖边府主席团是日急电称，由于淮黄一树河水同时告涨，苏北千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岌岌可危，前曾一再电请宋子文先生欲请开放沿江各坝，但政府仅在报端宣布，实际至今并未开放。在时任原淮宝县代理秘书马杰的日记本里，我们看到了当年淮宝县的受灾状况。水灾淹没农田173万5021.8亩，这一数字占到了全县面积的90%，灾情可谓空前严峻。自1945年春夏以来，旱、涝、蝗、雹如凶残的猛兽接踵而来。1946年，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江淮地区又连降暴雨，淮河、洪泽湖水位不断猛涨。当时家住宝应县的徐明老人，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洪水泛滥时的可怕场景。
5: 46年了。水很大，淮河上游这个洪泽湖的水封了我们下面，把我们这个大围啊全部淹成了，淹成了老百姓啊全部搬到这个大围这个高的地方啊居住。春天的时候呢，到这个周围的这个露天滩上啊，就万绿花梗躲命。
4: 农田被淹，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是苏皖边区40年未遇的大灾荒。全区受灾人口近700万，其中400多万人完全断炊，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远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关注着苏皖边区的灾情，党中央带领延安军民为灾区捐款。与此同时，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也积极组织救灾，成立救灾委员会，号召边区群众自力更生，自救救人，互助互济，发展生产。在安徽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名为《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紧急训令》关于防灾救荒的指示。在这份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1945年夏天灾情刚刚发生时，苏皖边区就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施救措施。各机关每人每日要结余粮食1两，并提倡吃各种代用品，办公杂志用费应节约到最低限度。面对灾情，苏皖边区掀起了一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群众运动， 边区各机关工作人员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搜集代用食品方面，苏皖边区政府则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规定将现实收的麦子省吃俭用，以备荒歉。野菜类的有鸡冠菜、蚂蚁菜，积蓄山芋叶、芝麻叶、红白萝卜叶等。水产类的蔬菜有鸡头枝、光棍菜、菱角、高苗子、藕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太多平凡而又伟大的感人事迹。这是1946年4月17日《解放日报》关于苏皖边区全力救灾的新闻报道。在这则灾情报道中，四树县张翠花组织女孩子们到镇上演唱，来劝捐劝募。退伍军人曾山把舍不得用的残废金40元捐了出来。同阳渝西区佃户王彩和、叶俊刚、叶以光家中行将断炊，还把最后的一斗粮食分出一半，救济比自己更困难的灾民。1946年3月17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了时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邹平所写的一篇为淮安灾民请命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同胞们，你们能够节省一些粮食吗？你们能够节省衣服吗？你们能够节省一些钱吗？省一口粮救一条命，出一块钱救一条命。邹平带头把自己的一头骡子卖掉，将所得的2000元钱全都捐给灾民。苏皖边区政府全体党政军工作人员喊出千人省一口，饥民得一斗的口号，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长达90天，最终节粮390余万斤，为解救灾民奉献了一份力量。边区居民节衣缩食的群众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灾情造成的影响，但由于苏皖地区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特别是抗战期间，日伪在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严重破坏了边区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不仅如此，盘踞在边区的反动势力也借势蛊惑灾民滋事闹事，对抗赈灾。有的豪绅地主更是将余粮藏匿起来，任由灾民受饥挨饿而不予照拂。这些社会乱象严重影响了救灾工作，使边区政府本就吃紧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灾情扩大的情况。

0: 面对日益严峻的赈灾形势，刚刚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又将如何应对呢？这张有些残破的小纸条是苏皖边区政府为募集赈灾资金于1946年4月统一发行的边区救灾公债券。在这张面值为50元华中币的救灾公债券下方，分别印有边区主席李一芒、副主席刘瑞龙、季芳、韦雀和方毅的名字。左侧则详细写明了本张公债券发行的时间、地点和代发机关。为证明边区政府对公债券的绝对信用，券面还盖有填发机关的印章和各级行政专员公署的齐奉印章。公债券的背面还印有7条公债条例，以便使用兑换。在条例4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边区政府发行的救灾公债券月息2分，还本时一次付清。此次发行的短期救灾公债券共计9200万元，边区下属8个行政区和直属军区机关单位根据各区受灾程度对公债券数额进行合理分配。在当时，公债券的发放对象主要集中在地主、富农、资本家、大商人中，对中农则应完全出于自愿。在边区政府和中上层人士的奔走呼吁下，除边区本地，苏州等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人士也积极参与购买，力所能及的救援灾区。至4月中旬，公债券被购买一空。在公债券的具体使用上，根据条例规定，公债券以40%进行直接救济，60%以工代赈。直接救济的对象以老弱及无法行动的群众为主，对那些可以做工的灾民，则组织到生产当中，挖塘筑堤、浚河修围。一时间，边区各地都响起了高亢激昂的劳动号子。到1946年夏天，仅第6行政区就修复运河河堤67万余公方，疏浚河道23条，受益土地812万余亩。
1: 救灾公债券的发行，不仅有助于苏皖边区人民度过了40年未遇的大灾荒，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巩固了成立不久的边区民主政权。
0: 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赈灾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对苏皖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甚至出动军事力量阻挠救灾。周恩来于1946年7月写给国民党政府的信，犹如石沉大海，请求开闸泄洪的事情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此后不久，国民党政府竟然派出轰炸机轰炸高邮运河堤防，并用机枪扫射修堤群众，29名河工被杀害，伤者无数，制造了令人震惊的炸堤事件。7月底，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军机又在淮阴上空扫射运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物资的民船。空袭中，一艘满载面粉的木船被击沉，当场造成12人死亡。赈灾救援只能解一时之急，要彻底解决水患灾荒，唯有兴修水利。因此，在灾荒严重又屡遭国民党空袭和经济封锁的不利状况下，苏皖边区政府依然拨款6400万元发起大运河春修工程，抢修被洪水冲垮和轰炸损坏的300多公里运河堤坝。
2: 那个运河的堤防啊，整个都是那破烂不堪了。后来我记得我大概是15年冬天到那里去报道的，报道了以后呢，就查看成立了3个段的春修工程处，全面开工。

0: 主持春修工程的重任落在了年仅23岁、时任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水利局工程科科长的钱正英身上。钱正英虽然不是水利专业出身，但他却对淮河流域的水情状况和大堤修复了如指掌。原来早在抗战时期，钱正英就奉命主持过淮河土堤和北肥河入淮闸口的修复工程。在钱正英的统筹指挥下，为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再受水患袭扰，边区居民干劲儿十足，齐心协力，很快完成了大运河堤坝修复工程。春修工程刚刚完成，来势汹汹的夏季洪水又呼啸而至。由于抢修及时，运河工程当年就发挥出了效益，全线稳固，没有溃决。运河大修工程胜利完成，被日伪及国民党毁坏的支离破碎的运河河堤基本上恢复到抗战前的防灾标准，工程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大堤修复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曾派人来此考察，负责接待的钱正英以专业的知识、流利的英语赢得了考察组的赞誉。考察结束后，外国专家希望保送钱正英去美国留学，边区政府也欣然同意。然而正当钱正英收拾行囊即将赴美留学时，全面内战爆发了。钱正英的留学计划因战火而搁浅，位于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此时的处境也是越来越艰难。在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驻南京中共代表团急需活动经费，曾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的沈其镇来到淮阴，找到了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和两淮盐务总局局长陈毅，请求经济支援。淮盐出天下咸，淮阴淮安自古就有竹海之力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之说。两淮盐场更是被称为华中金库。抗战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成立两淮盐务管理总局，统一管理两淮盐务。由于连年战火和国民党盘剥，两淮盐民生活极苦。为解决民生大计，边区政府出台淮盐管理条例，组织武装力量为淮盐海运提供武装护航，同时提供救灾款1000万元，用以解决盐民生活问题。
1: 在这个一系列的初试啊，这个激励下，淮盐盛产也得到了最大的恢复。1946年，大概这个两淮盐盛产产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担。这些淮盐啊，不单为苏皖边区以及淮盐所覆盖的13个省市提供了民生以外，还为华中地区军队提供了这个是中俄的军队这个活动经费，当时呢达到军队收入这个3%左右。
0: 有了收入就能办大事，谭震林、陈毅当即决定为中共代表团拨付淮盐3万担。
2: 这个3万担淮盐当时运输和运行是相当困难啊，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沈其镇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当时任中华救济总署名誉主席宋庆龄。
0: 当时国民党对苏皖边区实施经济封锁，泰州、瓜州及上海沿线都有重兵驻防，设卡拦截。一生为保障民权和改善民生而奋斗的宋庆龄颇感为难。3万担淮盐不是小数，如何才能通过重重关卡顺利运到南京呢？正当宋庆龄为运输问题苦恼时，一则消息让他眼前一亮。当时恰好有一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援物资租用美军登陆艇去往苏北，

0: 卸货完毕后将空船返回。于是一个瞒天过海的巧妙计划在宋庆龄的脑海中产生了。通过关系，宋庆龄利用美军登陆艇将30,000担淮盐由苏北运至上海，再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将这批淮盐售出，最后由沈其镇带着盐款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交给中共代表团，解决了代表团的燃眉之急。
1: 解放区哎，嘎个咚咚的，到处红光好哎。
0: 一树花红，并蒂绽放。在苏皖边区，除了为民赈灾、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同样是边区社会事业盛开的两朵娇艳之花。1946年1月16日，鉴于和平建设新阶段的开始，中共代表团于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苏皖边区政府为积极贯彻和平建国方略，普及国民教育，于3月1日制定了苏皖边区国民教育实施法，推进边区新民主教育方针。这是一本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审定出版的小学国语教材。事实上，在当时的苏皖边区，为去除原先汪伪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影响，结束杂乱无章的教育状态，边区政府特别规定，国语、历史、政治三科教材必须采用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印的课本。
2: 过去啊，国民党政府所编的旧教材呢，又多又杂，不离实际，而我们苏皖边区政府编印的教材最大的优点就是联系实际，有联系抗日斗争、民主政治的，有联系生产劳动的，有联系破除迷信思想的，一扫过去旧教材中那种生硬、坚实、空洞、无畏的腐朽风气。
0: 在苏皖边区审定出版的小学国语教材第7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课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个人人都有事做、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书读，过着自由、平等、幸福的快乐生活。现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正在领导我们建设这样一个新中国。这些内容简单易懂，生动有趣，给人以力量。革命的摇篮处处孕育，在边区众多学校成立的革命组织中，新安旅行团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29年在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汪达之校长率领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2岁。
3: 新安旅行团，旅行团者全国走干什么？宣传革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教育组织啊，不是的，它也是个革命，应该是带有革命性的一个青年的一个教育团体。
0: 武汉保卫战前夕，周恩来在接待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和党支部书记徐志冠时，曾激动地说道：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20,000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1周年，要争取最后胜利。1941年初，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已发展到60多名团员的新安旅行团被迫撤往苏北根据地。
2: 参加我们的庆祝纪念会的庆祝年，他就提出一个要求，说

0: 他希望我们亲自去跟你们比赛，我们打鬼子，嗯，你们呢组织儿童团，在苏北地区组织10万儿童团，10万。结果我们过了一两年以后，组织了18万，超个万阵容。
1: 这本起草于1945年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少年先锋队队章》，是国内最早有关少先队主题的章程和纲领。队章涉及县、区、乡、村四级少先队的纲领和任务，足见当时苏北抗日根据地朝气蓬勃的青少年革命运动。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团员们动手撰稿、编辑、设计、制版，成功创办了苏北解放区第一张套色儿童报纸《儿童生活》。此后还编辑出版了彩色《华中少年》《苏中少年》《少年画报》等刊物。这些由孩子们一手创作的最鲜活的革命教材，使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两淮战役中，新安旅行团团员跟着新四军一起登云梯，贴标语、画墙报，鼓舞士气。
2: 入城后，新安旅行团和苏北文工团创作演出了大型话剧《淮阴之战》，受到了新四军军部和苏皖边区政府领导的高度赞扬。
1: 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团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份，以唤醒民族救亡图存的实践，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作家冰心称赞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小号手。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写信给新安旅行团，勉励小团员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在边区政府和边区居民不懈努力下，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江之隔的苏皖边区已然成为一片人民民主、自由解放、政治清明、民心所向的新天地。它日出东方，阳光普照，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它的伟大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的前进步伐。1990年10月底，一名老共产党员走进了生命的最后时光。面对前来探望他的老朋友，病重的李一芒郑重地留下了自己的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这份沉重的遗嘱展现了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李一芒长达65年的革命历程中，虽然只在苏皖解放区战斗生活了5年时光，但他却将这个异乡作为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在这片革命热土上，让李一芒念念不忘的是这里朴实而勤劳的人民，是共产党人与人民水乳交融、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情感。1946年1月，在华中地区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做了题为《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的报告。他说：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最好的人民的勤务员，工农兵

是我的主人。我这勤务员的任务是使主人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我要自动的去找我的主人，自动的为他服务，为。

0: 争执中，炊事员竟然动手将唐兆彩头部打伤，激起在场群众的公愤。得知消息后，张鼎丞立即与夫人陆凯来到唐兆彩家中道歉。直到临走前，张鼎丞还对他说：“小唐，真对不起你，我们对战士教育不够，让你挨了打，吃了苦。”因为被打，军区司令员竟亲自上门致歉，唐兆彩几天来的委屈很快烟消云散。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天之后，张鼎丞再次登门拜访，只不过这次他邀请唐兆彩在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把被打的事情谈一谈。看到唐兆彩有所顾虑，他微笑地说道：“有我张鼎丞给你撑腰，你尽管大胆地说吧。”张鼎丞亲自处理战士打人的事情，很快轰动了淮安城内外，传遍了华中解放区。
1: 当年人这个党认为啊，在群体与会人员，他被强调群分聚的部队干部啊，所有人员啊，今后要记住这个教训啊，人民子里面打老百姓，打地方干部不可思议。从今以后，所有人民要彻底的要消除、去除那个过去啊，这个军乱作风的残余。任何干部、任何子弟、任何个战士都不可开悟。
0: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在时任苏皖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刘瑞荣的身上，有一本农村调研笔记从不离身。
2: 比方说这到一个地方，他会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土地情况这个农民的一些成分的这个分布情况，然后他种的一些这个庄稼这个田地的情况，有的时候就是跟人家一边干活一边做调研比方到农村里边，他会跟人家一起去割麦子或者割水稻自己就亲自动手。
0: 在抗战时期，刘瑞龙就创作了《农民歌》《革命三字经》等作品，穷人们快觉醒，团结起来革命。这些浅显易懂的语言巧妙宣传了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和施政纲领。在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刘瑞龙几乎走遍了边区的田间地头，用老百姓看得懂、记得住的语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今天苏北盐城大宋湖畔，有一座孙兰生平陈列馆，他向人们静静讲述着一位共产党女县长做官为民的动人故事。1945年10月，32岁的女共产党员孙兰一身布衣来到淮安，身为副县长的她很少蹲衙门，经常穿着一件红衣服，背着小挎包到处走访。因为办事果断、雷厉风行，深受当地百姓爱戴。附近的乡亲们都说，共产党人才多，文武双全，红衣姑娘当县长。孙兰原名韦玉梅，出身富庶之家，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清华大学毕业后，孙兰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还成为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民族自卫会的负责人。因为敬仰孙中山反封建革命行动，她效法花木兰，改名孙兰。
3: 她这个从参加共党以后，她就是为妇女共党，你知道反正这个妇女来告状的，没一个不接待的。一个老奶奶来了，给我家里给他吃了。这个东西本来还有的被人抢了去了，他后来就非常关心这个事，就叫他籍贯的是他的拿来登记给他，他的你好好回去啊。
0: 抗战胜利之初，

0: 饱受战火摧残的两淮地区百废待兴。为解决淮安百姓吃水难题，孙兰带领当地妇女成立文渠疏浚委员会，并亲任主席，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从近郊各乡和城市贫民中组织5200余名民工，并动员驻城部队指战员、机关干部予以支持。经过43天连续奋战，按期保质地完成了疏浚工作。清清文渠水重新贯穿淮安三城，淮安人民吃水难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1: 就新年那天呢，孙兰呢亲自到场，而且呢群众呢，这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家呢都是呢笑容满面，拍手称好。这今年以后呢，孙兰呢有这个沿着文渠边找到看看，每到一处呢，群众呢都要拍手欢迎。然后呢，政府为了为我们办了一件好事。
0: 1946年，美国记者史莫特莱来到淮安，专门采访了这位传奇女县长。她高度赞赏这位纤小而富有吸引力，很像美国高等女校教师的中国女子所拥有的思想深度。随后，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史莫特莱发表了题为《女县长》的专题报道。他称赞孙兰是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的女县长。政治敏锐的孙兰也借机觊觎美国妇女。当我在清华念书时，我学过很多美国的民主生活和美国妇女的进步。我相信美国妇女要有举动，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上海接见地方干部时，曾亲切地对众人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在淮安工作的日子里，孙兰也对这里产生了眷恋之情。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淮安是一个可爱的县，人们说着颇为悦耳的淮腔，有着悠久的文化遗址，出产着大米、小麦、玉米、鲜鱼、藕。至于我，在这一年中和淮安人民熟悉了，今天他们受着灾难，我是绝对要和他们在一起共甘苦的。孙兰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实践的。为建设民主美好的苏皖边区，承载着人民期盼的中国共产党人，用奉献、用青春、用鲜血，浇灌出绽放的自由之花。1942年5月，苏中抗日根据地，正是敌后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一位意气风发的16岁少年，随父亲从泰州来到这里。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新四军小战士，他就是著名文学家阿英之子钱毅。在新四军，钱毅浑身充满了理想的激情，他采写的战地新闻通讯和反映解放区群众新生活的报道，思想性强，短小精悍，生动可读，处处洋溢着神圣的战斗豪情。在他的笔下，人们看到了根据地一派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他说，来淮安后，我看到那古城，我踩在淮安的土地上，我对他的感情多深呢。1945年，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意志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47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变化，苏皖边区形势愈发艰险。此时钱毅本有机会撤离后方，却因2个乡的典型材料没有搜集完，而继续坚持在斗争最尖锐的地区石塘区进行采访。3月2日，因还乡团出卖，钱毅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敌人先是试图收买钱毅，

0: 但遭到了严词拒绝，随后又对钱毅施以酷刑，强迫其自新。拖着沉重的铁镣，满身伤痕的钱毅斩钉截铁地回答：宁可枪毙，绝不自新。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宁死不屈的钱毅面向大河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被国民党枪杀于剑河北岸。年仅22岁的钱毅就这样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他钟爱的苏北大地上。钱毅壮烈牺牲后，诗人柳亚子为他题词：是人民的文学，是民族的精英，从默写的言辞中回应着血写的生命的火花。曾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更是含泪为他题词：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人民才会拥护这个政权。苏皖边区之所以能成为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除了一心为民的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员，同样离不开边区人民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194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队北撤的新四军来到高堡地区五发富家所在的村子夜宿，因情况紧急，部队要连夜向北转移。临行前，一位新四军干部将3枚印章托付给村民武发富保管。谁知部队刚刚转移，国民党军队就尾随而至。武发富见状，急忙把印章埋在灶屋前的岩柱之下。
1: 请唯一的国民党独立歌舞家来去搜查，根据名义搜查的东西，就把唯一就绑在一个柱子上。我们的所有这个打把他身上打得出血，但是唯一这对我的压关没有绝对是什么东西。
0: 40多年后，武发富的孙子武华峰在拆除旧屋时意外地发现了3枚各有500多克重的铜印章，上面分别刻有金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之印、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印、淮南苏皖边区金浦路东行政专员公署印。这3枚珍贵的印章正是当年新四军交给武发富保存的。小小的印章见证了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的珍贵史实，更谱写了一曲边区人民拥护民主政权的忠诚赞歌。在淮阴西大街有一条安乐巷，从1945年到1946年，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芒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年的时间。这一年是中国光明与黑暗大决战急剧变化的一年，也是苏皖边区政府从筹组诞生到正式运转的关键时刻。在这间老屋子里，除了整日繁忙的工作，李一芒还在摇曳的油灯下创作出很多颇具影响的革命文艺作品。
2: 当时很多大城市，就是我们说地震区大后方的很多的知识青年文化人来到了新四军，所以李一芒也很感慨，他也敏感地认为这个文化的力量将来必然会转化为一种战斗力，啊，所以这一点李一芒当时是很自信的。
3: 五零年嘛，我到丁玲家里去，丁玲是女作家的副院长任命的，他见到我就说：“你父亲是党内的才子，就是不管历史啊、文学啊、戏剧啊、古籍啊、这些方面。”他都有这个都有接触，他是比较这个非常专业、非常刻苦学习的一个人。
0: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李一

成就牵头成立了当时与延安评剧院齐名的淮海实验剧团。1945年，为配合全党整风运动，教育编区干部，他亲自撰写了京剧剧本《九宫山》，以文艺形式艺术地揭示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以此告诫共产党员应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该剧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公演时盛况空前，引起强烈轰动。当时负责新四军保卫和情报工作的杨帆看完演出后对李一芒说道，有的同志对你们淮海区搞这么一个实验剧团花去了一些钱很有意见，现在看了你们的演出，觉得能演出这样有意义的戏，花点钱也是值得的。身为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芒，虽然日理万机，事务繁忙，但每每看到苏北大地上善良淳朴的人民和一草一木间的桃红柳绿，他还是会不由地想到那些为这片红色沃土而牺牲的战友们。1946年春，李一芒站在刘老庄血染的土地上，眼前浮现着抗战期间82位英雄为国捐躯、气贯长虹的身影。他含泪为牺牲的战友选择烈士陵园的位置，最后确定的陵园地址距离英雄们最后血战的断头沟仅有50米的距离。李一芒选择82棵青松陪伴英烈长眠，并亲自为烈士陵园题写挽联，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在淮阴82烈士墓碑记中，他深情写道，5年中直到克服淮阴淮安后为止，我与3师的同志们共同工作，共同负担敌后抗战的一切灾难，我不能不回忆生者，更不能不悼念逝者，向82烈士我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风雨六塘堤，淮上柳色青。33个春秋之后的1979年，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李一芒与夫人王仪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地淮阴。在这里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李一芒满腔感怀涌上心头，提笔写下了一首《忆淮阴》。淮海梦回30年，清河炮火地连天，飞身雉蝶硝烟里，放眼凤城春色变。数似淮莲皆新貌，游粮稻麦赛江南。相逢重道原非客，水调高吟最爱园。大地芳华，落英缤纷。1990年12月6日，为中国革命奋斗60余载的老共产党人李一芒，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遵照李一芒生前嘱托，李一芒的骨灰撒在了淮阴大地上。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短评一位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中写道，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这样的遗嘱在我们党内是第一个。这充分表现了李一芒同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0: 苏皖边区是一块春雨浇灌、水土丰饶的大地。在建设边区和自卫战争的过程中，苏皖边区政府为新中国锻造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干部和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他们坚毅果敢、务实怀远、担当使命，在实践中磨砺，在战争中淬火，将苏皖边区建设成为当时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
1: 苏皖边区的成立，当时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楷模区。那么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建设，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当中的这个边区里面，他是走在前面的。在苏皖边区工作人后来到了各个解放区，他都是把苏皖边区的这个建设经营推广到各个解放区去。
0: 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从1946年开始，苏皖边区领导机关陆续北撤山东。苏皖边区政府是新中国诞生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各项民主建设进行了一次伟大探索，为华中地区乃至全国解放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2: 这个苏皖边区政府它就是一个试验田，实际上它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个雏形，它就开始去进行实践，也就开始积累这个经验。政权建设也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事业也好，包括社会建设，他们积累的经验都为以后提供了借鉴。
0: 历史的天空流淌星光灿烂，民族的史册铺展英雄画卷，这里一直珍藏着的家国族谱，是共产党带领人民筑梦的江山，是一幅盛世太平、天下平安的万里幸福图。万花种就江山阔，志士生成肝胆多。毛泽东曾将党的群众路线做过形象的比喻，要求共产党员像种子一样在人民当中生根开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因为有了人民，才有了这块大地上的血脉滋养，壮美河山。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不胜。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0: 会明白。
1: 我们曾在午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的注脚。

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仪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度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汇集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东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触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

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帝王，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0: 这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的天堂。早在3000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14个年头了。
1: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这是整个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呢，也基本上是西戎各个民族都在这儿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0: 在西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丰毅带着队员们花费5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10000余件。
2: 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织人匕首是青铜短剑呢，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见的短刺兵器。戎狄武士个个都是说骑士，他集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是吧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0: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种，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溢，许多周边族群臣服于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件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遍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进贡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4只白狼、4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从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3: 结果这样子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上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0: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55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 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的是恭王、翼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城，然而周恭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死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姬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4: 穆王这个做法呢，在古书里面评价就是荒服不治。所谓荒服呢，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这个举动呢，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
0: 周穆王西征之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亲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通过分封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力，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州、镐京和成州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青铜器，他们的主人是西周中期一位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四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邦君吏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三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他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举伯举江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他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5: 从这个裘卫四契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0: 从西周的晋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早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他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6: 城主们一方面在王朝做官啊，做这个王朝的管理，一方面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给他们土地啊，要就是聚周而居啊，也成为一个当时可以叫封君吧啊，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的西周的特别是金文资料看了，到了西周的中晚期啊，因为这些封君 都有土地啊，有这个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他的主人包括家臣啊，所以他们每一个封君都是一个经济的啊，这个也含有一定家族政治的这么一个共同体啊，而且还有军队。
0: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利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周王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世代的增加，地方诸侯和王室的血缘亲疏关系不断的减弱，由宗法制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君臣关系也随之不断的削弱。好在周公所设的礼仪制度已深入人心，如果周王室能够继续保持礼仪信义，无论如何各诸侯国的国君不敢违抗周王室的命令。然而周王室能够保持他的至尊和礼仪吗？
7: 西周的王朝本来对于各诸侯国的这个诸侯国的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管得很多，可能超过人的想象，比方说继承权呢是谁来继承啊，谁继承这个宫位啊，等等这种问题都要管的啊，都要管的。可是后来越管越不行了，是吧？这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分裂的一个基础了。
0: 在经过200多年的统治之后，西周政权开始进入混乱局面。他的第九代天子周夷王是靠着诸侯拥立才从死去的叔叔周孝王手里夺过政权。正因为如此，周夷王在诸侯面前摆不起架子。按照周朝礼仪，周王接见朝觐的诸侯本来是不下堂的，而到了周夷王就开始下堂接见诸侯了，这便是后人所认为的周天子失礼之始。周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周厉王继位，这位新君主一反父亲柔弱的形象，他意志刚强，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改变父亲的政治困局，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那么这位生性严苛的君王能否做到呢？3000年来，陕西西安一直流传着关于周厉王的各种故事，并演变成戏剧形式登上舞台。在老百姓心中，周厉王向来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他倒行逆施，残暴不仁，亲信小人，剥削人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专利就是王室专山林川泽之力，重申把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这项政策简单粗暴地将原来国人共享霸为王室专有，直接触犯了当时国人的利益，引起国人的怨言。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周厉王进行最独裁、最强力的控制，他在全国实行无处不在的恐怖监控政策，只要有说闲话抱怨的人，一经发现立刻处死。从此国人不敢再说话了，人人自危。周厉王见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感到很得意，以为自己已经使周政权变得最为强大了。然而异常的沉默中正酝酿着最可怕的反抗。周厉王的政策不仅侵犯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深深触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冲向王宫要杀死周厉王。厉王闻到风声仓皇逃跑，一路上无人收留，不得已东渡黄河，一直逃到位于今山西霍州的治地。就这样执政37年的周厉王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本来想靠铁血政策来振兴日益软弱的周王室，但没想到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在治地 周厉王默默无闻地隐居了14年。他无奈地旁观着周王室继续衰落，直至郁郁而终。
7: 国人帮都有本质原因，这个过去都认为主要就是这个周厉王本人的这个政治不好啊，他的政策方面一些问题，他用了一些或者不好的人，是吧？那么这是过去的传统的看法。最近的话，在我们清华简历里头发现一些材料，是吧？这个材料还指出当时跟外患还是有关系。周厉王的时期的话，特别是这个可以叫内忧外患，这两个者加工了这么个局面。就是厉王的内政也就相对也就更坏了。
0: 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敬。紧急关头，少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敬，才使太子敬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少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设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14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质地去世，太子敬即位，是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6: 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忠心啊，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啊，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因为周厉王留下了一个摊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0: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致宣王打破了祖宗惩罚，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6: 到了晚期呢，先王呢，他的一些这个，一些施政的方针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嗯，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呢，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呢，在这个王室的一些举措呢，也不是很恰当。
0: 这位忠心。

0: 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姬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是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1: 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他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啊。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心，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0: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继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岐州、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脆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祈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他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韦伯的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烽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秀岭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2: 如果犯的敌兵很少，1000人以下，一般就举一封；如果在1000人以上，就要举2封；如果来的更多，就要举3封，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3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儿再要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0: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专供。

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3000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

0: 其他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韶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1: 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这个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朱由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这个诸侯们就 很生气啊，面面相觑的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朱由王一看妃子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的就不太来了。
0: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它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除了正后身后和太子宜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2: 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这个周朝所代表那种分封制啊，它的一些弊病啊，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这个西周呢，一开始时候扩展太快啊，它扩展的很快，结果呢，它对于一些这个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它对于这个西北的一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个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0: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健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的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3: 地上和这个袋子里面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洛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呢，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这个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就是从一堆 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在一块，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0: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宜臼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21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齐州故地。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署，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氏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氏发现有东周墓葬3000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9鼎8簋，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40多年。
1: 郑的军队呢，在当时虽然不是强盛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他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他不断的尝试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队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呢，他是这个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这个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0: 周平王死后，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周王的实力却仍旧在减弱。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欢王继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欢王引兵讨伐郑国。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如何对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丹用箭射伤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从郑公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遍出现在葬俗上。
1: 西周啊，因为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这个诸侯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那个各国的国君呢、啊，都出现了用种子性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
2: 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这个能够挟天子这样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啊，就是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啊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尊奉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啊，这是名义上的啊。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他的地位、他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啊，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差得很远了，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了。
0: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而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周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说出无从周的时候，周朝崇尚礼义的精神也已再次复兴。在传承与发扬中，他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宽广道路。

0: 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虚空。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能先回到齐国，谁就能占尽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后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大难不死的公子小白此后日夜兼程，最终早一步赶回齐国，登上君位。他便是此后的五霸之首齐桓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到强烈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一箭之仇未报，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却由此诞生。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

0: 后，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提起施一公的名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辞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发展生命学科。要知道，当时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有自己的实验室，他的研究领域又是国际上最热门的生命科学。有这样好的条件，但是义无反顾地回国，无疑是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去接受未知的挑战。如果您深入了解施一公的人生，就会发现突破自己似乎是施一公的某种惯性，不管是困惑还是成就，都没有办法阻止他继续前行的脚步。人们常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自己。那么施一公是如何打败这个最大的敌人的？为什么他能实现自我的突破呢？2023年，施一公出版了个人自传《自我突围》，我们一起去书里面找找答案。对施一公来说，人生的第一次突围可能是他的父亲遭遇车祸突然离世。在这个过程中，最让人痛心的是施一公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有血压和心跳，但是急救室医生就要求肇事司机，你得交500块钱押金我才能救人。等到司机拿了500块钱回来，已经过了4个小时，他的父亲因为延误治疗最后去世了。谁摊上这样的事儿，谁不是愤怒、心痛、遗憾，无法辨明的各种情绪几乎要把当时20岁的施一公击倒。那么他是怎么熬过这一关的呢？我们看书中是怎么写的。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我的世界倾覆了，我的价值观崩塌了。在之后1年多的时间，我常常夜不能寐，凌晨的3、4点空旷地跑到阳明园去抒发心中的不忿。后来我逐渐想通了，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帮助邻里乡亲和周边许许多多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施一公会读书，成绩好，可想而知他的智商一定是超群的。但是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智商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去理解他人，理解社会，只有两者很好的匹配，才可能有所成就。虽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遗憾是巨大的，但是施一公还是勇敢地踏了过去。他继续前行，放下了各种杂念，专注学业，提前1年毕业，出国深造。埋头学习与研究的施一公交出了惊人的成绩单。28岁，他获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35岁成为普林斯顿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就在施一公在美国立稳脚跟、前景可期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突围，辞职回国。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说，我觉得他完全疯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回国前，吃的、穿的、用的、房产、汽车我都有了，学术地位、荣誉奖项我也有了，我还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内心怅然若失。我缺什么呢？2001年，我和我的河南老乡、著名的生物学家王晓东在从美国去北京开会的飞机上巧遇。他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话，说，一共我们都欠中国15年的全职工作。这句话道出了我内心长久以来的惆怅，也让我又一次受到震撼。我永远也忘不了小学老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施一公啊，以后你可得为咱驻马店人争光啊。
如果说施衣工的第一次突围是由己及人放下心结，那么这一次的突围是面对巨大利益，在小我和大我之间找到了平衡。回国后的施衣工把大部分力量用来投入崭新的高风险的没有任何成功把握但是激动人心令人痴迷的研究方向，真正回归到了科研本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带领团队找到了阿尔兹海默记忆衰退的机关。他说，师父把自己的全部所学交给学生，学生尽全力消化和吸收，再尽全力超过师父。这就是在回国之后我最骄傲的，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开始亮剑。而几年过去，施衣工在清华的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正当大家以为施衣工可能就此在清华教书育人，做研究过平静生活的时候，2018年已经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他又辞去了副校长的职位，创办了西湖大学。是什么让施衣工再次突围成功呢？书中这样写道，在清华的十年，我回国之初设定的目标一一达成，我欣喜自豪。于不了解我的旁观者而言，我的归国梦想似乎顺利实现了，我也应该满足了。但实际上，随着清华生命学科的顺利发展，我抬头放眼象牙塔外，心中开始了新的反思和期待。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顶尖大学在学术水平和拔尖学生培养方面的差距虽然在逐步缩小，但依然明显。我义无反顾地决定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中国创建一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建植世界一流，它就是西湖大学。尽管施衣工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清华的感恩和怀念之情，但奔赴内心最大的理想才是他真正的心之所向。衣工这个名字来自他父亲的期盼，一心为公。父亲赋予这个名字的最初寓意也逐渐内化成了施衣工的理想和行为。书中这样描述理想对他的意义，我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理想是宇宙间最美好、最可贵、最闪耀的存在，是让生命实现价值、得以慰藉、获得无穷力量的源泉。突破自己，这是人生的难题。自身的局限、习惯和舒适区的束缚，经常让无论是您还是我，让我们停滞不前。从河南一个小村庄里的小镇青年，到世界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科学家，再到引领中国高校发展的教育家，施衣工在自我突围的路上可以说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可能你也能从他的选择逻辑中看到真实的自己，找到自己前行的密码。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分享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在92岁高龄写下的一本关于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的回忆录，记述了一家三口63年生活的点点滴滴。相信说到这儿，好多书友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仨》。在这本书中，杨绛写道：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读着这些质朴的文字，我常常被他们一家三口的温情和幸福所打动。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慢慢的我们也明白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才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财富，而一个家庭最好的模样，莫过于懂得情趣，充满乐趣，不失志趣。这本书《我们仨》会让你笑，再让你哭，同时也会教给我们很多关于爱的故事。我们仨是杨绛先生用爱写下的一部回忆性著作，当然这部著作整体是运用了一个倒叙的方式进行了整体的布局，三部分：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当中穿插了很多的悬念。在这儿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如果读这本书的话呢，可以倒着去读，先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写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常，比较容易进入。第二部分尤其沉重，由浅入深似乎更好一些。当然对于这本书呢，在资深媒介会有很多的人对它进行点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媒体人作家向阳对于这本书的解读。
1: 我们仨的大故事呢是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实际上回说了杨绛先生跟钱钟书先生跟钱媛他们三个人的幸福的生活。钱媛是出生在伦敦的，因为1937年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到牛津大学去留学，钱钟书和杨绛去牛津留学，我觉得更有点像我们当今的京漂，不过他们是牛漂，漂泊在牛津。在牛津他们要学会生活，杨绛先生原来是一个等于大家闺秀，没有做过饭，要学习做主妇，买来肉，钱钟书想吃红烧肉，杨先生呢就用剪子把肉剪成一方一方的，结果第一次烹饪呢失败了，因为炖得太干了，后来想起来应该用文火炖，然后用雪莉酒来代替黄酒，成功的做出了红烧肉，然后牛肉羊肉的造成办理，最后鸡肉要吃火锅也是用剪刀把鸡肉剪成一条一条的，站在炉子边来涮着吃。第二年钱媛的出生使得钱钟书和杨绛成了年轻的父亲和母亲。钱媛出生在牛津的时候就一举获得了医院的医生护士的喜欢，认为是一个中国宝宝 China baby， 这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中国宝宝，一个是瓷器宝宝，就瓷娃娃。因为钱媛的皮肤很白，像杨绛先生，但是长得呢像钱钟书先生，但是可惜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双眼皮。钱媛出生大概100天左右，钱钟书和杨绛就去巴黎了，因为在伦敦已经拿到了学位，他们提前注册了巴黎大学的学习。结果入海关的时候，因为这个钱媛长得特别的瓷娃娃，所以使杨绛和钱媛的免检提前过关，拿到了自己的行李，然后等待钱钟书过关。海关的人也认为这个 China baby 可以帮助了母亲免检。在巴黎1年之后呢，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我们仨，坐船返回中国。钱钟书和杨绛去留学的时候，去的时候坐船，返回也坐船，去的时候坐的是2等舱，返回呢坐的是3等舱。来去这艘船跟围城开头的那艘船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返回的船在香港的时候，钱钟书就跟杨绛和钱媛分别了。

到了香港，钱钟书先生就要去西南联大教书，钱院就跟着杨绛返回上海，就是我们仨，只有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那么小一年，和在蓝天师院那么小两年，这种分别。重返上海之后，钱钟书就发誓，就是对杨绛先生和钱院说，我们从此只有死别，绝不生离。他真的兑现了这一句承诺。一年后，钱钟书先生坐船从越南绕道返回了上海，这父女俩终于见面了。钱院等于见到了一个陌生的爸爸。那么晚上呢，他要赶这个陌生的男人走，说你要回到你妈妈身边去，因为当时他们住在钱家。这个钱院就说，这不是你妈妈，你应该回到你妈妈那儿去。那个钱钟书就说，那我们俩是我先认识你妈妈呢，还是你先认识你妈妈？那个钱院就说，当然是我先认识我妈妈了，因为我一出生就认识了我妈妈，你是长大之后才认识我妈妈。这逻辑确实无懈可击，但是据说钱钟书用一句话就收服了女儿，这女儿一辈子都跟这个爸爸好。那钱院就说，我跟我爸爸特哥们儿，但是杨绛先生一直不知道钱钟书先生用了一句什么话，一句话就收服了女儿。钱院很早就认字，四五岁就认识很多字，十一岁的时候就读过了《西游记》啊《水浒传》这些书。然后他们有一次返回无锡老家，见到了爷爷，就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钱基博惊叹说，钱院就是我们家的读书种子。那怎么样一个来用呢？钱基博先生的午睡，这个钱院呢看着这个爷爷脚没有盖好，帮助到他掖好了被角，然后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地上看书，地上摊满了一堆的书。然后钱基博先生就觉得，这是吾家读书种子也。钱院小时候多病，就是包括子杰得过那个骨结核，后来很快还治好了，但上学呢经常是上了几天学就生病，就返回家由这个杨绛来亲自教他。四九年之后呢，这个我们仨就离开了上海，到了北京，因为钱先生和杨先生都受聘到清华去做教授，这个女儿呢也跟到北京去读书。她本来上海已经读完了初一，结果呢到了北京还要复读初一，所以索性钱元就休学在家，继续由这个杨绛先生来做家教。但是考高中的时候呢，钱院赶上了要改外语，他原来学的英语要改学俄语，结果钱院就利用假期的时间很快就突击完成了俄语的学习。而且在高中还是在大学，钱院一直是学习的尖子，然后毕业之后就顺利的留校做了助教，他一生都在做北师大的老师。钱先生杨先生有一度还寄居在北师大，什么年代呢？大概70年代初，因为受强邻的欺侮，就是邻居的恶行，然后两家发生了纷争，动手了，所以钱先生和杨先生呢就逃到了女儿的北师大的宿舍，后来又改住了这个北师大的小红楼。后来杨先生向这个社科院的军宣队申请了一间办公室，叫学部，那时候还没有社科院，只有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是今天的社科院，在社科院的办公室住了两年多。寄居在社科院办公楼的时候，钱先生完成了《管锥编》，而杨先生呢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定稿。一家吃喝拉撒都在一间办公室，他们完成了自己的重要的著作，包括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以致这个翻译小组的其他人，一共五个人，其他四位也要到钱先生这个办公室来。就粉身上帮这之后，77年，一把新房的钥匙交到了他们手上，他们被带去看房，就是三里河南沙沟的这间寓所。杨绛先生在那里一直住到我们仨一一的过世。我曾经有幸去过的也是这间公寓，四间的公寓非常的空阔，看不到很多的藏书，但是那么多重要的著作都是在那样的空间里完成的。我们仨呢也共居在这个公寓里头。而钱院呢，因为那儿离学校比较近，他自己的很多参考书也都在这个三里河寓所里头。而钱院自己的老公的单位呢离那也不远，所以大量的时间这个钱院就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周末才回到婆家去。这样的幸福生活

0: 持续了20年，但20年仍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洋人就感叹说，人世间不会有小说和童话故事那样结局，说从此他们永远过快快活活的一起过日子，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愁，说人间也没有永远。后来97年钱瑗过世，98年钱钟书先生过世，说我们仨人就从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杨绛文中的所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实际上是来自于白居易的剪剪吟，那里讲了一个13岁的姑娘因病而亡，结尾是说丈人阿母无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择人世，只合人间13岁。大多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1: 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连线到了听见书香的书友黎娜。黎娜呢非常喜欢阅读，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当然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她也读到了我们仨这本书，并且呢稍后还会给我们诵读一段。我们来采访一下黎娜。你好。
2: 你好春晓。
1: 黎娜，你是怎么与书结缘的呢？
2: 阅读呢真的能给我带来许多的灵感和幸福，这里最大的意义是我自己心态的改变。我之前呢自己比较敏感，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买或者是依靠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给自己安全感，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内在依旧得不到满足，然后我就意识到是自己的精神世界过于匮乏，我内在不够强大。所以这个时候在阅读过程当中，我渐渐的能够感受到静下来，能和自己在一起，体验到了一个哇本自具足的那种平静感和喜悦感。所以后来我就一点一点的热爱上读书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黎娜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黎娜带来的我们仨节选部分的诵读。
2: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穷途的羁旅倦客，故往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儿。碰到困难

中枢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还有个阿元相伴相助，不论

0: 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1: 感谢黎娜的分享，
2: 谢谢春晓。愿朋友们都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和感受家庭的温暖。
1: 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的，可只有步入婚姻才知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可以一直躺平，更没有一方愿意一直付出。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建立在彼此互助的基础上，你和他不仅关系上要对等，经济上也要独立。正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婚姻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 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他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他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

0: 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40岁的年纪，她凭借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中对角色的出彩演绎名声大噪。正如她在演讲《我的中年叛逆》中所说，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无论什么时候，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也不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没有女人不渴望回归家庭，做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可女人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卓越读书会书友崔燕燕。燕燕你好。
1: 春晓你好。
0: 听说你是咱们承德儿童阅读的推广大使。
1: 是的，我自己拥有一家自己的亲子图书馆，现在作为承德市的一名阅读推广人，也积极地和承德市图书馆对接，做承德市青少年成长的阅读活动，希望为全民阅读、儿童阅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
1: 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个金色下午天，和尚泛舟真悠闲，溜溜荡着溜溜圆，卷人天气哈欠连，吹动羽毛都气喘，三头六臂齐纠缠，喳喳说是故事天。爱丽丝陪着姐姐闲坐在河边，没事做，坐得好不耐烦，他就向姐姐看的书偷偷地看了一眼，书里既没有画也没有对话，他就想着这样的书看他干什么呢。天气热得他昏沉沉的想睡觉，这时他看见一只淡红眼睛穿着西装的白色兔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来，而且那兔子还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哎呀呀，我一定要去晚了。白兔子说着就跑远了。爱丽丝忍不住好奇心追着白兔子，最后也一头钻进了一个兔子洞。这个洞很深很深很深，它掉呀掉呀掉呀掉，这一跤一辈子都摔不完了吗？我倒不知道会不会掉到地球的另一边呢。要是从倒立着走路的人们中间冒出来，那该有多好玩呀。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马上就要

睡着的时候，他扑通一声掉在了一大堆干叶子上，他一点儿都没有跌痛。在这个新奇的世界里，只要喝了喝我小饮料，就会缩得比老鼠还小；只要吃了吃我小蛋糕，就会变得比巨人还要高。爱丽丝的奇幻旅程就此开始了。变成巨人的爱丽丝流出来的眼泪化作一个巨大的眼泪池，让她和遇到的小动物们在里面游了一个好不痛快。爱丽丝又变小的时候，她哭得伤心裂肺。这时那位白兔子先生又来了，并且把爱丽丝当成了自己的女仆，在回家拿东西的时候，伴随着美味的喝我小饮料，爱丽丝变成的巨人被房子都要撑破了。一块儿吃我小蛋糕，让爱丽丝顺利地逃出了房子牢笼。接下来，一条蓝色的抽着水烟的毛毛虫指引爱丽丝得到了一块神奇的蘑菇，这回她在变大变小间切换自由了。爱丽丝来到森林里，进到了公爵夫人的家，在这里她遇到了高傲的公爵夫人和她那把胡椒粉撒得满天飞的厨娘。那个怀里抱着的小婴儿被呛坏了，吓坏了，居然变成了小猪，跑到了森林里。当然，那只可以只有笑没有猫的柴郡猫也隆重登场了。随着小猪的出走，爱丽丝又来到了疯狂三月兔和帽匠总也吃不完的茶会。只因为他们和时间这个人闹了矛盾，他们就一直停在了那段时间里。然后爱丽丝又与一套扑克王国离奇相遇，还陪着红桃王后用火烈鸟打起了他们那最流行的刺猬锤球。最后伴随着几片树上飘落的叶子，让爱丽丝从梦中醒了过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一本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之作，自1865年问世以来经久不衰。这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但世界上的大人没有曾经不是做过小孩子的。我手里的这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120页，我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了不下10遍，他就那么一遍一遍地让我给他读，就像爱丽丝掉也掉不完的兔子洞一样。每次每天读到哪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我们大多是在读绘本，不下10遍的也不少，这是第一本文字的让他乐此不疲的书。每天和我说着故事里的有了笑没有猫、疯狂三月兔吃不完的茶会、变猪孩、红桃皇后、抱着火烈鸟打锤球的爱丽丝。说实话，那段日子有丝丝的无奈，因为一本书读了太多遍，但是更多时候伴随着一遍遍的读，我也似乎走进了那个离奇的故事里。有一次我们一起路过玉华路批发市场，在东边的门口那边闻到了浓烈的胡椒味儿，因为这里边是卖调味品的区域，那里正好有一段下行的楼梯，外面的光线很亮，显得里面黑洞洞的。孩子嘴上说着：“哦，我在这里会不会变成猪孩儿？”手上却使劲地拉着我，想去探索一番。一次小小的探索之旅，

0: 让书里有味道的记忆在这一刻变成真实的了。我们共同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成为了孩子成长中最好的收获，也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我们和孩子之间可以沟通的语言。作为一名儿童阅读推广的践行者，经常有一些家长问我，孩子那么小，给他读书，他听得懂吗？给他读书有什么用？有这样一段对话想分享给大家。有人提问说，我读过的书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个回答很绝妙。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不记得都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血液。读书对人的改变亦是如此，你读过的书，经过的事，时间长了，剩下来的就成为了你最宝贵的财富，它会存在心里，让你说话有道理，思想有引领，心里有光芒。静静地陪孩子打开一本书吧，和他一起讨论书里的内容，一起演绎故事里的情节，嬉笑间把最美的故事印在脑海里，变成生命中最宝贵的财产。
1: 好的，感谢燕燕的精彩分享。
0: 谢谢春晓，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阅读，更多的父母陪伴孩子，开启他们美好的童年阅读之旅。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3, 2, 1

0: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现在呀，买回来的果蔬，我们大家都怎么处理呢？经常是一股脑的全塞进冰箱，这样能够保鲜很久吗？注意哈，冰箱不是保险箱，有一些内容您是需要知道的。其实说起水果保鲜，冰箱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果蔬都适合放冰箱里，放不对反而会影响果蔬的品质。水蜜桃、猕猴桃、葡萄、李子、芒果、香蕉、西瓜分别放在25摄氏度和4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8天，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说起水果保鲜，冰箱可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有些人却表示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放在冰箱里，如果放不对反而会影响水果的品质。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小圈准备了一些应季的水果，包括水蜜桃、猕猴桃、葡萄、李子、芒果、香蕉还有西瓜，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当于室温的25摄氏度环境和4摄氏度的冷藏环境，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变化。不难发现，经过了8天的储存，这些水果的变化各有不同，其中差异比较明显的有葡萄和李子。可以看到，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储存，葡萄果实颜色变暗，果梗也已经失水干枯；而在4摄氏度的环境下，葡萄果实颜色还能呈现新鲜的紫色，果梗也能保持绿色的新鲜状态。李子的变化规律和葡萄相似，25摄氏度的室温条件下，李子果皮暗淡，出现了明显的失水现象，已经快要腐烂了。而在4摄氏度冷藏环境下，李子依然能够保持新鲜饱满的状态。那么，是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在低温环境下保存呢？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结果并非如此。比如像芒果和西瓜，经过8天时间的低温储存，它们的果皮表面出现了很明显的褐变，而在常温环境下储存，它们还可以保持新鲜。除此之外，香蕉的变化更加明显，仅仅3天时间，低温储存的香蕉表皮就出现了严重的褐变。这样看来，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低温储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呢？
3: 有些水果的对这个温度的敏感度不同的，像我们北方产的一些水果，比如说苹果、梨、猕猴桃，然后葡萄、李子等，它都可以在低温下存放的。像西瓜和甜瓜呢，也可以在低温中存放，但是像完整的西瓜和甜瓜，我们不建议在低温中存放太长时间，尤其是像一些小型的西瓜，在低温中存放的话会发生冷害。像南方产的这个香蕉和芒果，它们对低温是很敏感的，在13度以下的温度呢就会发生冷害，如果我们放在冰箱中大概3天左右，可能就会出现冷害的症状。冷害之后呢，果实的光泽度会降低，果实也会产生黑斑，然后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产生一些异味或者是一些有害的物质。同时呢，像香蕉和芒果这类的果实呢，它本身含有很多的香气成分，如果放在低温条件下呢，这个香气就会消失，然后果实的口感变差。
1: 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刚才呀，专家也说了，这是由于不同的水果对于温度的敏感度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水果是不适合冰箱保存的，代表水果有芒果、百香果、香蕉、木瓜、龙眼、石榴、杨桃、柑橘类的水果。代表的蔬菜呢，青椒、茄子、黄瓜、四季豆、红薯、西葫芦、秋葵和姜。哪些果蔬适合冰箱储存呢？像苹果、梨、桃、杏、李子、葡萄、樱桃、鲜枣、草莓、黑莓、树莓、无花果、椰子。那么蔬菜呢，比如说韭菜、洋葱、蘑菇、莴笋、生菜、菊苣，还有胡萝卜、甜玉米、大白菜、花菜、菠菜和芹菜。有一些调料呀，也是需要放到冰箱里的，蚝油是比较受欢迎的家常用的调料，但不少人的储存方法都是错误的。专家呢有一个提醒，
4: 那因为蚝油呢是生蚝煮水之后把这个蚝肉去

0: 掉，然后加入了这种食品添加剂之后而制成的。那我们说它里边有这种氨基酸，然后有这种真味核苷酸，还有一些矿物质。那它在如果暴露在这种空气中的话，它是可以这种氧化的，而且这种氧化之后呢，是容易为这种细菌的滋生提供这种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说放在冰箱里的是最正确的。那当然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放在一些阴凉的地方密封储存也是可以的。
1: 那么有哪些调料可以放到冰箱呢？发酵类的调料品，像腐乳、豆豉、豆酱、鱼露和虾酱，含蛋、牛奶、蔬果成分的调味品啊，蛋黄酱、沙拉酱、番茄酱、花生酱、辣椒酱等，这些呢是要放到冰箱里的。没吃完的食物要趁热放进冰箱。饭菜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吗？直接放热菜冰箱会受伤吗？其实这些都是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得越久，细菌繁殖越多，趁热把食物放进冰箱可以减少细菌的繁殖。此外呢，虽然食物趁热放冰箱会短暂升高冷藏室的温度，但冰箱的温度传感器会在感受到温度变化时启动降温，让冷藏室恢复低温的状态。夏天到了，很多人喜欢呢把西瓜冰一下，不仅入口更加凉爽，还会感觉到西瓜更甜了。这是因为西瓜中的果糖在温度相对较低的环境下甜度值会增加。此外，苹果、梨、葡萄等水果也受到这个甜蜜定律的影响。科学使用冰箱有几个建议，请大家一定要牢记。果蔬冷藏最好不超过一个星期，如果没有别的情况，那么冰箱里的果蔬尽量不要放超过一个星期。吃果蔬的时候注意顺序，先放进冰箱的优先吃完，这样能避免一些果蔬放置时间太久。果蔬不需要洗干净再放冰箱，果蔬水洗后会变得潮湿，利于霉菌的滋生，加速变质。食物合理分类，做到生熟分开，肉类和蔬菜水果分开，避免串味和交叉污染。建议把产乙烯的果蔬和对乙烯敏感的果蔬分开放。冰箱温度的设置很关键，温度设置对了可以延缓微生物生长。冷藏温度一般呢是2度到8度，冷冻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不要把冰箱里的鸡蛋啊放在这个冰箱门上。如果长时间存放鸡蛋，要把鸡蛋放在冰箱的恒温区域，比如抽屉里呀。鸡蛋不建议放在冰箱门上，因为冰箱门经常会频繁打开，波动比较大，对鸡蛋的保质期有一定的影响。买回家的水果或蔬菜，如果没有熟，最好放在室外1到2天，成熟后尽快吃。如果吃不完，依然要尽快放进冰箱冷藏保存。这些知识都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炎炎夏日，穿什么衣服出门能既凉快又防晒呢？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浅色系衣服，觉得比穿深色系的衣服更凉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会产生热量，人体需要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的环境中，才能维持体温的稳定。通常有4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这4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但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有所不同。例如，当人们安静地处于室内时，中红外长波，波长的范围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中，身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除大部分热量。热传递过程中，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时，人体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时，人体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凉爽，不仅和衣服的颜色有关，更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选择衣服颜色时，记住这2个要点：炎热室外穿红色衣服，烈日当头的室外，环境温度比人体高，热量就会从空气传到人体；穿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会感觉比较凉快，但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不好，如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反而容易晒伤。相较之下，红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因此长时间户外活动时，穿红色衣服不但更凉快，而且还防晒。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长比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它亦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因此，穿红色衣服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反射热辐射，除了吸收紫外线，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紫外红外线。它意味着红色衣服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凉快。如果在室内空调房或者夏季的阴天晚上，此时阳光少，温度比人体低，选择穿深色的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也快，而且吸收的热量会在体表形成热冷空气对流，带走体表汗液，而汗液蒸发会吸热，能够快速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反而呢让人感觉到更加的凉快。很多人认为啊，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速干衣，看似轻便凉爽的料子更凉快。其实，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质，衣服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料，孔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亲肤性好，更加的轻薄，穿上通体凉快。另外呢，夏天不一定穿得越少就越能防暑， 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才能传导散热，而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超过人的体表温度时，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相反，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容易中暑。考虑到对流散热，穿宽松一些的衣服会更凉爽，领子、袖口、裤腿等开口部分也不宜过瘦过紧，以利于通风散热。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每到夏夜，中国的街头巷尾就会被一种红色甲壳生物攻陷，它披着油亮的外壳，带着各种魔法般的调味，迅速占领了从北到南的夜宵排档。它就是小龙虾，是中国人用味蕾选出的国民夜宵。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最好吃的小龙虾到底在哪儿？中国小龙虾第一大省是谁？答案就是湖北。这个九省通衢、江河纵横的千湖之省才是小龙虾的主场。这里有长江之濠、汉江之任、云梦泽之富饶，江河湖衢交相织出一张天罗水网，养出的虾不沾腥气，壳硬肉嫩，自带清甜的基底。夏夜里，钱江连空气都飘着油焖的焦香锅气，尖利的蒜蓉味大排档夜色就排起了长龙。洪湖人守着的碧波荡漾的湖水，只用清蒸见真章。荆州霸道的麻辣虾尾，辣的食客冒汗也不肯停手。湖北人对夏天的最高礼待就是嘬小龙虾。可谁曾想到，今天的夜宵霸主小龙虾，过去却是田间地头人人喊打的害虫。小龙虾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被用作牛蛙饲料，却大量繁殖，在水田里到处搞破坏。这遭人嫌弃的入侵物种是如何在湖北实现华丽逆袭的呢？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钱江。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要从钱江讲起。钱江水系丰富，是小龙虾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我国小龙虾的稻田养殖起步于钱江，几年后经水产专家们的探索，成功地总结出了虾稻连作技术，开创了我国虾稻综合种养的先河。此后又演化出了虾稻共作模式，此后虾稻共作从钱江迅速铺展到整个江汉平原。根据最新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年湖北省小龙虾养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6%，稳居全国第一。这其中坚立连续13年加冕全国小龙虾第一线，洪湖和钱江紧随其后。光是这三个县市的产量就比不少省份的全省总量还要高。湖北小龙虾不仅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还挥舞着钳子走向世界。如今湖北产的调味虾、虾尾等产品早已经成为了出海名片。从千湖之省到万国餐桌，湖北小龙

龙虾不被偏见定义，在属于自己的水域里自由地蛰伏，待到夏天风起，便用一锅红火征服天下。如果说湖北人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则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了把猛火。湖南小龙虾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三，与产量排名相配的是湖南人对于小龙虾口味的极致造诣。湖南人的调味从来不点到为止，而是追求重口味的霸道，让你脸上冒汗，嘴上却停不下来。口味下的灵魂不在辣椒，而在紫苏。菜籽油滚烫，辣椒狂舞，桂皮八角和草果在锅里翻江倒海。而紫苏清凛的草本香气炸开，像是给这场红油风暴穿上了一件冰丝凉衣。剥开虾壳，麻辣鲜窜，紫苏的清凉后悠悠漫上来，重先功后腐的层次感是湖南菜独有的暴力美学。油爆虾更加凶残，虾坠入滚油，十秒捞出，壳脆如薄冰迸裂，做椒盐蒜蓉，清甜原味直接冲上来。卤虾呢是慢性子的功夫菜，在老卤中文火中慢浸，虾壳浸成檀木色，剥开见白汁凝霜，咸鲜中透出豆蔻甘草的回甘。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湖南人吃虾的配套，小龙虾剩下的汤汁用来拌面，精华一滴不剩的被缩进肚里，魔芋切成厚片扔进汤里煮，吸饱红油汤汁，一口下去弹牙多汁，黄瓜条则是解腻神器。湖南人对小龙虾这股劲儿不止于餐桌上。益阳南县是全国小龙虾的核心产区，小龙虾产品出口量占全省90%以上，远销欧盟、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岳阳人还专门为小龙虾修了条龙虾高速，把小龙虾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让天南海北的餐桌都能尝到这份洞庭味道。你问湖南人为什么把夏天过得这么野，大概是因为守着洞庭湖这片风水宝地，水好草好虾好，才敢把调味做得这么嚣张。而这其中藏着湖南人霸的蛮子里那股不服气够狠辣又极重人情味的火辣浪漫。刚刚呢，我们讲到小龙虾从湖北的田间害虫到虾道工作的逆袭，但如果论小龙虾是如何火遍大江南北的，那就不能讲一讲中国吃虾第一城安徽蚌埠。蚌埠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1979年，蚌埠人尝试用卤水烹调龙虾，解决了膻味难题，小龙虾褪去害虫标签，以美味示人。后来蚌埠人就亲切地称之为马虾，蚌埠马虾街就因此而来。20世纪80至90年代，马虾街进入发展鼎盛期，成为当时安徽省规模最大、客流量最高的小龙虾专业消费集散地。时至今日，马虾街仍是全国小龙虾爱好者的圣地。马虾街上最闪亮的主角无疑是蚌埠人最早打出的卤水小龙虾。和湖南的卤虾不同，卤水小龙虾用鸡汤烹调后蘸姜醋汁，味道咸鲜，虾肉 Q 弹爽利。吃虾的狂欢并不仅限于蚌埠，一路南下，中国淡水龙虾之都合肥抓住了卤虾的精髓，高温油炸后进入20多种香料调配的卤水，最后拌上辣油和蒜泥，卤香霸道，辣中藏鲜。我们把视线转向安徽东南芜湖小龙虾，虾身肥硕，虾钳威武，下锅后鲜美无比。向北而行，滁州倚仗上千座水库与交织的水系养出的虾壳薄，腹白，肉弹，黄满。安徽之所以能撑起如此热闹的小龙虾江湖，要归功于地理的馈赠。安徽横跨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淮北平原水网密布，江淮之间湖泊星罗，江南丘陵江

纵横，一份小龙虾，半壁晚江，百般风味，皆是水土和时光共同酿造的人间至味。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

干姜、肉豆蔻，讲求的是既能增香调味，又能调和龙虾凉性，化解肠胃负担，层层佐料的小龙虾自身的清甜达成微妙平衡，麻辣鲜香，甜嫩酥，七种口感七重天。而盱眙之于小龙虾的意义不仅仅是十三香，2024年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培育成功，配合南返北育的远距离接力，打破了小龙虾的夏季限定魔咒，让各地的人们哪怕在寒冬腊月也能嗦上鲜活的小龙虾。当然，江苏人对小龙虾的开发远不止于盱眙。淮安市的金湖县坐拥高邮、宝应、白马三湖环绕，淮河入江，水道穿境而过，得天独厚的活水催生了个大壳薄、肉质弹牙的小龙虾。宿迁市泗洪县又是一番水上世家的做派，地处洪泽湖西畔，水质清凛回甜，养出的虾肉自带清亮的水晶感，这就是江苏小龙虾的底气。从盱眙的十三香，到金湖的活水鲜，再到泗洪的清甜水晶感，在这里小龙虾不仅仅是夏季的限定狂欢，而是一年四季从田间到舌尖的味觉名片。小龙虾作为如今的国民级美食，加上它越来越容易饲养的优势，早就不是某地的专属美味了。而随着小龙虾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种口味也层出不穷。最鼎鼎有名的要数川渝地区的麻辣小龙虾，当火辣的牛油火锅底料遇上清甜的小龙虾，香辣浓郁，麻味悠长。江浙沪地区呢，把小龙虾吃出了精致的微醺风。在江南水乡，小龙虾最顶级的做法之一是冰镇，把现捞的活虾先高温过油锁住汁水，再迅速入冰水激凉，最大程度保留虾肉 Q 弹紧致的口感和自然清甜。而将它煮熟后，和各种香料一起泡入花雕酒中腌制，便是令人惊艳的花雕小龙虾。咸蛋黄是小龙虾的新晋黄金搭档，当散发着沙沙口感的金黄咸蛋黄完美包裹住 Q 弹的虾尾后，便给鲜嫩的虾肉穿上了一层鲜咸油润的黄金甲。入口的瞬间，咸蛋黄的颗粒感在舌尖融化成细腻的油脂，和小龙虾的鲜甜浑然一体，沙糯的咸香与弹牙的虾肉在口中形成绝妙的碰撞，香而不腻。近年来呢，人们越发的脑洞大开，榴莲小龙虾、咖啡小龙虾、泡菜小龙虾、芥末小龙虾，天南海北，天马行空，总有一种口味能俘获你的味蕾。每一只小龙虾都是一方水土的味觉代言，写就了中国夏天最滚烫的美食地理。最好吃没有唯一的答案，当你剥开一只虾，嘬下第一口汁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就是答案。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

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食的话题。中国蘸料地里，谁才是真正的救菜神器？中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完整饮食体系

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之一。在独特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孕育出风格迥异的饮食风貌，即便是小小的一碟蘸料，也因为南北风土之异演化出诸多的门派，各有配方，各具风味，各有拥趸。今天呢，我们就循着蘸料的香气去探访这片土地上那些藏在碗边的地域之味。先来说说北方的麻酱。北方人对麻酱的痴迷是外地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老舍先生当年提交过一份政协提案，为北京市民申请充足的芝麻酱供应。在很多北京人眼里，这一口不可或缺。这份执念其实遍布整个北方，从京津冀到东北、山东、河南，男女老少大抵都逃不过麻酱的魔掌。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芝麻产量达到了46.96万吨，其中大约70%产自中部的黄淮、江淮、江汉平原，河南一省独占35.4%，而河北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主要芝麻种植区，产量也占到全国的3%至5%。北方人对麻酱的偏爱，某种程度上也是近水楼台。北方地域辽阔，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自古呢，北有粮仓，南有渔场，西有牧群，东有果园。加上冬天漫长寒冷，人们倾向于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牛羊肉来抵御严寒，而麻酱的醇厚香浓能够恰到好处地掩盖羊肉的膻味，二者堪称天作之合。北京人的吃法最为讲究，老北京涮肉，羊肉片切得薄如纸，在清汤里涮至变色，一定要在麻酱小料里打个滚儿，让每一寸纹理都挂满酱香。爆肚也是如此，牛羊肚切细丝，沸水爆熟，用麻酱、香油、香菜一拌，脆嫩和醇厚在齿颊相遇，就像一道乾隆白菜，也是麻酱做魂，把脆生生的白菜帮子裹得服服帖帖。而天津人对麻酱的热爱也不遑多让，面茶要浇麻酱，豆腐脑也要淋麻酱，最特别的是过年必须吃的素饺子，馅料由豆芽、面筋等素菜组成，拌馅时画龙点睛的正是麻酱、豆腐乳和香菜，这种搭配外地人怕是很难想到。第二种是来自川渝的双碟儿。川渝人吃火锅断然容不下只剩麻酱味儿的蘸碟儿，在他们看来，一碟麻酱只会掩盖食物本身的百般滋味，而真正的标配是油碟儿和干料，对分工明确的黄金搭档就产生了。川渝地区气候闷热潮湿，吃辣能够排汗祛湿，因此呢，辣椒自16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它不仅是盐的替代品，更成了日常饮食的灵魂。如今随着川味火锅席卷全国，辣已经成为年轻人最追捧的味道之一了。走进川渝的任何一家火锅店，调料台都是一方舞台，蒜泥、香油、辣椒油、花椒粉、辣椒粉、芝麻、花生碎、香菜、葱花，甚至还有鱼腥草碎，十几种调料等待食客排列组合。但无论花样多少，最终都归属于两大阵营，油碟和干碟，二者各司其职，对应不同的食材。油碟以芝麻香油打底，配蒜泥最为经典。刚从红汤锅里捞出的肉片和蔬菜挂满厚重的辣油，在油碟里一蘸，香油瞬间中和了部分的刺激，让辣味变得柔和香醇。干碟则是另一番体验，它由辣椒粉、花椒粉、花生碎、芝麻、盐等调配而成，干爽利落，毛肚、黄喉、鸭肠这些口感爽脆的食材，表面光滑不易挂油，正适合在干碟上滚上一圈，裹满麻辣香料入口，干香麻辣，直击味蕾。再来说说云贵的蘸水。在西南官化区有一个生动的词叫打蘸水，它的本意是制作蘸碟儿，却精准道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滋味的细腻掌控。
当菜肴的滋味难以拿捏，便靠这一碟蘸水来圆满。蘸水虽带个水字，却不拘泥于液态，而是可干可湿，可酱可汁，一切被称为佐料或香料的东西皆可入蘸水。贵州蘸水的灵魂是辣椒，但贵州人讲究的不是辣度，而是香不香。仅以辣椒论，便有干辣椒面、糊辣椒、油辣椒、剁辣椒、糟辣椒之分，或焦香，或醇厚，或发酵出酸辣，每一味都自成一派。到了云南，蘸水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滇东北和昆明的做法最为干脆，苦菜不加油盐，煮成一锅清汤，干辣椒粉撒上葱花，舀一勺热汤浇进去，便是家常蘸水。淡菜在汤里滚过，入口先是蔬菜的清甜，再是辣椒的提味，简单却恰到好处。蘸水的丰富还藏在崇山峻岭间的民族多样性里。傣族人偏爱在蘸料里放青柠和薄荷，清爽酸辣。彝族人用牛肉汤兑蘸水，配韭菜、青花椒和胡辣子，热烈奔放。哈尼族人的蘸水要用黄姜芽，还有撇菜根和红河特有的野生香料，层次复杂。大理人用梅子酱来蘸牛肚和生皮，酸凛解腻。广东的酱油和沙茶酱，一贯追求食材原汁原味的广东，口味以清淡为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广东火锅多以山珍海味为主角，多为鲜虾、鱼片、鱿鱼须、鲍鱼仔等海鲜，辅以牛丸、鱼丸、虾滑等筋道的丸类和软嫩滑，食材本已鲜美，那么蘸料自然不能喧宾夺主，于是酱油成了最佳答案。2024年1到11月，我国酱油产量达到了630.3万吨，其中广东一省的市场占有额就超过了60%，领跑全国。好的酱油咸中带鲜，不仅能够烘托海鲜的本味，还能够及时弥补食材久煮而流失的鲜香。在广东人手里，酱油远不止蘸海鲜、蘸白粥能提味，蘸米饭可下饭，蘸卤鹅解油腻，蘸水果是当地人秘而不宣的吃法。而在广东的潮汕地区，沙茶酱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风味。潮汕牛肉火锅风靡全国，沙茶酱功不可没。烫一片现切的鲜嫩牛肉，在沙茶酱里蘸一蘸，牛肉卷曲的纹理挂住酱料，入口咀嚼，酥嫩劲道间透着沙沙的颗粒感，咸甜恰到好处，肉香和鲜味一同迸发，让人欲罢不能。有意思的是，沙茶酱本是一种舶来品，源于南洋的沙嗲酱，原版呢重辛辣偏甜，传入闽粤后，经过本地人的改良，用鱼、海米、花生、白芝麻、椰丝、陈皮、香草等材料重新的调配，才成就了今天咸中带甜、甜中透鲜的潮汕风味。我们再来看看海南的问蝶。提到海南啊，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阳光、海浪和椰子，很少会把这里的辣联系在一起。但海南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们不仅吃辣，而且出手就是顶级辣。源自本地辣椒品种黄灯笼椒，外表低调却辣得惊人，是海南辣椒谱系里隐形高手。海南人呢，通常把它做成辣椒酱，再配上餐桌上的各种菜肴。此外，小米辣、朝天椒、尖椒、泡椒等也常配制成各式的辣酱，成为海南问蝶的主角。海南的问蝶远不止辣椒酱那么简单，蒜蓉、什锦酱、小青桔、酱油被誉为四大护卫，是蘸料的灵魂基底。最常见的祖传配方是辣椒酱配酱油、青桔、香菜、蒜头。小青桔尤为点睛，既可以单独搭配海鲜去腥提鲜，也能为蘸料注入灵魂。海南菜讲究原汁原味，却离不开这一碟问蝶的加持。主菜出奇制胜，蘸料则以不变应万变，与之交相辉映。
椰子鸡选用海南的文昌鸡加上新鲜的椰子，烹制技艺呢是海口的市级非遗。

0: 但做成火锅呢，也是火遍了全国，靠的是深圳一锅鸡连着两座城的味觉记忆。再来看看江浙海鲜酱油和醋，江浙人餐桌上的蘸料大抵是中国人蘸料哲学里最克制的一支了，不争不抢，点到为止。这份克制源自地理的馈赠，江浙地处长江入海口，太湖流域河网密布，东海渔场近在咫尺，这里的人守着鲜的源头，太湖的三白、阳澄湖的蟹、东来的鱼虾、滩涂上的贝类，面对这样的食材，任何浓烈的蘸料都是冒犯，清蒸白灼才是最高的礼遇，蘸料只需默默地托底，绝不喧宾夺主。于是酱油和醋成了江浙蘸碟里的两位主角，酱油需是本地酿造的生抽，咸中带鲜，点到为止，醋更有精细的分工。温州人呢，把酱油和米醋按照1:3调成酱油醋，再兑上白糖蒜末，用来蘸江蟹和鱼饼。那么甜酸中带着蒜香，是温州人餐桌上的灵魂蘸料。台州人呢，偏爱康乐醋，那种酸而不烈、甜而不腻的滋味，和白灼虾、清蒸梭子蟹是绝配。连当地的饭店都知道，招待台州客人上桌必先点一碟醋。更有趣的是，江浙人还把这种蘸料哲学延伸到了河鲜身上。有老饕发现，用鲜的酱油调芥末蘸水煮的明虾或爪虾，能让人吃出海鲜刺身的错觉。虾黄的丰腴，虾肉的弹牙，被芥末的香料和酱油的咸鲜逐一唤醒。我们再来看看东北大酱，沃野千里的东北大地，河网交织，坐拥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全球仅有四大黑土区，东北便是其中之一。这片黑土地种出中国最好的大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而东北人也成了最会吃大豆的一群人，榨油做豆腐，生豆芽，但最重要的归宿是下酱。在东北啊，几乎家家都有一口酱缸，户户都有独门的下酱手艺。东北大酱的配方朴素至极，只用大豆和粗盐，但这份朴素背后是两三个月的耐心，煮豆做酱块，晾晒入缸打耙，时间与微生物共同作用，豆子在盐水中慢慢发酵，最终化为一缸咸鲜醇厚的酱。各家味道不尽相同，但所有人都认定自己家的酱最好吃。有了这勺酱，东北菜的蘸料逻辑便成立了。最直接的吃法是蘸酱菜，黄瓜、萝卜、大葱、生菜、干豆腐，但凡能生吃的菜统统拿来蘸酱，一盆青菜一碗大酱便是最地道的东北吃法了。讲究些的要炸一碗鸡蛋酱，鸡蛋炒嫩搅碎，下大酱同炒，酱香和蛋香交融，如果加上辣椒丁更添新香。这碗酱可蘸黄瓜拌米饭，抹馒头，卷煎饼，再寡淡的饭桌有了它，也能吃出热火朝天的场面。料的意义不止于调味，一只蘸碟儿盛放着大江南北的风物缩影，从南国清新到北地浓烈，小小一味映照着中国人各美其美的饮食智慧。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

0: 声，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2: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36集。红眼猫请瘸腿猫到他家里，又和他结为兄弟，这让瘸腿猫大为感动。此时红眼猫这才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1: 不瞒瘸哥呀，小弟曾经偷过国宝，目前金猫正在调查，那万一小弟被查出来就必死无疑呀。为此啊，我暗暗地弄了一包毒药，想请瘸哥把它偷偷地放到金猫的饭中，只要毒死了金猫，这国家大权不就又回到黄猫王后代的手中了吗？到那个时候，我一定设法让瘸哥您当个大官，享受荣华富贵。
0: 直到这个时候，瘸腿猫才明白红眼猫结交自己的目的，不禁暗暗地吃了一惊。但是事已至此，不容他有丝毫的犹豫和推脱了，否则自己的脑袋也得搬家。想到这儿，他爽快地说：
1: 哦，原来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啊，对我来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那就请您快把那包毒药交给我吧。好。
0: 红眼猫把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连同一件珍贵的国宝一起交给了瘸腿猫。第二天中午，

0: 瘸腿猫把做好的饭菜交给了专门负责送饭的警卫小灰猫。小灰猫把饭菜送到了金猫大帝的餐桌上，说：
1: 大帝，你的午饭做好了，请吃吧。
0: 小灰猫走了以后，金猫大帝先洗了洗手，然后走到了餐桌边上坐下。他从餐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勺子，把饭菜分别搅了搅，勺子立即变了颜色。金猫大帝一见大为震惊，睁圆了大眼睛，他问着：
2: 小灰猫
1: 在
2: 这饭菜有谁动过吗？
1: 没谁动过。
2: 那你敢吃吗？
1: 这是大帝的饭菜，我怎么敢吃？
2: 要是我赏给你吃呢？
1: 那我就敢吃了。
0: 金猫大帝转了转眼睛，见小灰猫神态自然，知道这件事情与他无关，随即说：
2: 你赶快去把厨师叫来。
1: 是。
0: 几分钟以后，小灰猫回来了，
1: 报告大帝，厨师一听说您叫他，忙说他肚子疼，他要去医院看急诊，他说等您吃过饭他再来见您。
0: 金猫一听知道问题出在厨师身上，忙叫来黄彪。
2: 黄彪，瘸腿厨师在我饭菜里投了毒，被我这把特制的勺子测出来了，现在厨师已经逃走，你立即带警卫部队去追捕。是。
0: 半个小时以后，瘸腿厨师被押到了金猫大帝的面前。金猫大帝怒视着瘸腿厨师：
2: 哼，瘸腿厨师，这饭菜是你亲手为我做的吗？
3: 是，是我做的。
2: 你在我饭菜里放了毒没有？
3: 没有。
2: 那你敢亲口尝一尝你所做的饭菜吗？
0: 瘸腿猫一听这句话，知道事已败露，难以隐瞒，忙啊自己打自己的脸，流着眼泪说：
3: 我对不起大帝呀，我该死啊。
2: 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3: 没谁指使。
2: 哼，没人指使，你有这么大胆吗？带去用刑。是。
0: 十分钟后，黄彪向大帝当面报告说：
2: 据他招供啊，红眼猫偷了国宝，怕被您查出来，就用国宝收买了瘸腿猫，并指使他在您的饭菜中投了毒，妄图害死您以后啊夺回国家大权。哼，原来是这样，你火速带警卫队去捉拿红眼猫。是。
0: 黄彪走后，金猫又给花豹猫打了电话：
2: 我是金猫，红眼猫妄图谋反，罪证俱在，你立即通知各城守卫，千万不能让他逃出城去。是。
0: 半小时以后，黄彪打来电话：
2: 报告大帝，红眼猫不在家中。
0: 金猫大帝听了皱了皱眉头，随即给赤豹打了电话：
2: 赤豹总司令啊，我是金猫，红眼猫妄图毒害我，现已出逃，你立即通知首都部队全城戒严，进行搜捕。是。
0: 各路搜查队像梳子梳头一样，把首都各个角落和住所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可还是没见红眼猫的影子。金猫大帝听了报告以后，就把赤豹、胡大耳、白飞虎、黄彪、花豹猫等招来，分析红眼猫的可能去向，研究下一步的搜查方案。再说红眼猫把瘸腿猫送走以后，独自举起了酒杯，满意地喝了一大口，然后躺在了沙发上。他想着瘸腿猫如何放毒，金猫大帝怎样死去，众将领和各部部长如何慌乱的情景。哎，他想着想着，忽然间一条壁虎从房顶上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他的鼻子上。他一惊，接着把头猛

0: 的一摆，通的一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壁虎急忙逃走了，红眼猫的脑袋也清醒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到此事还可能有另一种后果呢。万一厨师下药的时候被警卫发现了，那可怎么办呢？万一饭菜被警卫偷尝了怎么办？万一饭前金猫突患胃病可怎么办？万一金猫吃了又被医生抢救过来怎么办？万一厨师变了心将它出卖了怎么办呢？想到这儿，红眼猫骨溜溜的眼睛一转，它自言自语着，
1: 与其在此冒险，不如我今夜出城，从远处观察城外，再做他谋。
0: 红眼猫轻轻地下了床，走进了卧室，见妻子正在熟睡，忙悄悄地打开了密室，取出了一箱子的国宝，然后又简单地化了化妆，趁着黎明时分悄悄地出了城。城外有一座冲天山，山头有个小洞，站在洞里可以偷窥到城中的一切动静。红眼猫决定先藏在这个小洞里。中午刚过，搜查部队布满城内大街小巷，与此同时四座城门也关了起来。红眼猫从这些迹象猜出了事情已经败露了，瘸腿猫可能已经出卖了自己。它贼溜溜地转动着两只红眼珠，低声地说着，
1: 金猫在首都内找不到我，它肯定会把搜捕的网撒向全国，要是不趁此机会出国，再晚恐怕就出麻烦了。
0: 想到这儿，红眼猫立即下山，沿着偏僻的羊肠小道直奔边疆。黄昏，红眼猫来到了边疆的树林里。这时候天空阴风飒飒，浓云滚滚，刹那间瓢泼大雨从天而降。红眼猫抓住了这个机会，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国界，来到了黑兔国。黑兔国与金猫国接壤，在周围几个国家中也算是个大国了。它的国王名叫长耳兔，生得肥头大耳，身体又高又胖，从小就力气非凡，长大后不仅武艺超群，且有勇有谋，因此深得老国王的欢心。自从他继承了王位以后，把国家治理得日渐富强。由此长耳兔的声誉在国内外也是越来越高。再说红眼猫慌慌张张地逃进了黑兔国以后，早已引起黑兔国边防部队的注意。随着边防哨所所长的一声号令，几只黑兔啊一齐冲上前去，将红眼猫给抓住了，然后送进了审查站。审查站的站长高声地问道，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红眼猫。
2: 从哪里来？
1: 我从金猫帝国来。
2: 来我国干什么？
1: 我有要事需要和贵国国王相商。
0: 站长点了点头，随后派人把他送到了国都王府。国王长耳兔正在与他的军师白蹄兔在商量国庆大典的事项，忽闻金猫帝国有使臣求见，忙换了礼服，与军师白蹄兔共同接见了红眼猫。国王长耳兔一见红眼猫那副狼狈的样子，不悦地问，
2: 你找本王有

0: 和钥匙啊？
1: 红眼猫首先拿出了一件国宝，呈现给长耳兔说：
2: 大王，这是我国最珍贵的国宝，现在送给国王，以表微臣的崇敬之情。
1: 长耳兔接过了国宝，仔细地端详着，只见一个圆圆的红宝石，里边有一棵桂花树，树下有一个人影和一只兔子。不管你将这块宝石如何的转动，那只兔子总是向你一边招手一边点头。长耳兔看了看，不由得点头称赞：
0: 好好好，真正是国宝啊。你来此究竟为了什么事，请讲吧。
2: 哎呀，大王啊，我本是黄猫国国王的女婿，名叫红眼猫。因为我岳父黄猫王听信了金猫的花言巧语，将国王的位置让给了他。哎呀，没想到啊，这个金猫当了国王以后，他忘恩负义呀，先把黄猫王的小儿子鹰鼻猫给判处了死刑，致使黄猫王活活的给气死了。现在呢，他又谋害黄猫王的大儿子大耳猫和我，妄图斩草除根呐。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金猫真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啊。
2: 是啊是啊，大王，我早就听说您一向好打不平，扶弱抗强，伸张正义，所以我特地冒险来请求大王相助啊。您要是能发兵消灭金猫及其爪牙，让黄猫王的儿子和我共掌大权，我们保证一切听从您的指挥和调遣，到那个时候您不就成了两国之主了吗？
0: 这样吧，你呢先到国宾馆休息，因为此事关系重大，我需要和有关的大臣商量，然后再答复你好吗？
2: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
1: 红眼猫被送走以后，长耳兔问白蹄兔：
0: 军师啊，你对此事有何看法呀？
1: 我看这红眼猫可不太诚实，所言之事我看也不可全信呐。我曾听外国朋友说过，金猫大帝那可是个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贤君呐。实际情况究竟如何，需派侦查员了解以后再定。我们不能光听红眼猫一面之词，造成两国交兵，世代为敌呀。
0: 军师所言极是啊。传令官，
3: 在，
0: 让侦察部长。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

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3: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3: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

0: 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
5: 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事业。

0: 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

0: 且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穿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
1: 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
0: 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0: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3: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
0: 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4: 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密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5: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0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赛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漏掉8天。
2: 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7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 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2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4: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

0: 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立足一域，也要胸怀全局；滦平县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坝体总填注量突破160万立方米。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立足一域，也要胸怀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着眼于党和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来衡量利弊得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启示党员干部在推进工作时要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立足一域是干事创业的根基所在，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没有局部工作的扎实推进，全局目标就难以落地。只有从实际出发，把握自身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发展，深耕细作责任田，才能形成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以一域之力服务全局发展。胸怀全局是干事创业的格局所在，全局是局部的统领，若脱离全局，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仅自身发展难以持续，还会损害整体利益。只有将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融入

0: 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把宜予之所能与全局之所需结合起来，才能既为宜予增光，也为全局添彩，并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如果说做好宜予之功体现的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本分，那么心中装着全局体现的则是善于从政治高度看问题的清醒自觉和战略视野。回溯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从政实践，立足宜予谋全局的辩证思维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引领全党进一步树立全局思维，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对江苏发展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新疆发展勉力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对内蒙古发展叮嘱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宜予生态守护支撑全国生态安全大局，鲜明的导向，明确的要求，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协同效应。新时代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统筹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实中少数干部依然存在大局观不强的问题，或各自为战，相互掣肘，人为设置行政门槛，限制资源正常流动，陷入同质竞争，重复建设，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全局工作置若罔闻，选择性落实政策，甚至在关键环节上卡脖子、设路障，为获取局部小利牺牲全局的大利。这些做法不仅制约了自身的长远发展，也破坏了全局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处一隅而察大局，守一方而观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立足自身实际，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角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抓好本地发展，把宜予之事做实做细做好，同时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发展，加强区域间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互联互通，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发展合力，让全国发展棋局各自接活，满盘皆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记者李小希报道。近日，位于滦平县小营镇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库区内紧张作业。这座可实现低谷储电、高峰送电，如同峰时储粮、荒时放粮的绿色粮仓已初具规模。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将成为京津冀电网的巨型充电宝。近日，在滦平县小营镇平顶山西沟的施工现场，一座巨大的堆石坝初露雄姿，大坝填筑现场，压路机反复碾压，石料层层夯实。施工人员正抢抓黄金施工期，以每天超1.8万立方米的填筑量、筑高0.8米的速度全力冲刺。据了解，上水库大坝设计高度109米，填筑长度1.9公里，总填筑量860万立方米。为最大程度降低建设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开挖上水库产生的石料全部用于修筑大坝，库区地表土也将全部用于后续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在坝体质量管控上，电站引入了智能碾压监测系统，每台压路机的运行轨迹、碾压速率、碾压变数等实时在线可查，确保压实度100%达标。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2: 目前上水库坝体填筑完成约160万方，输水系统除进出水口、引水事故闸门井以及引水竖井以外，其余均已开挖之户完成。下引水及尾水隧洞已全面转入压力钢管安装、混凝土衬砌的施工阶段，地下厂房系统的桥基已安装完成，正在进行机电设备安装以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电站计划2029年年底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30年9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
1: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是全国首批利用现有矿坑建设抽水蓄能的项目，项目选址独具匠心。电站上水库布置在平顶山西沟沟顶，下水库直接利用一座旧矿坑改造而成， 既节约了电站投资建设成本。

0: 又实现了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作为一等大一型工程，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200兆瓦，主体建筑由上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和下水库三大部分构成。其中，上水库大坝采用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结构，设计坝顶高程944米，顶宽10米，坝轴线全长2872米，最大坝高109米，正常蓄水位940米，是整个电站的能量储存核心。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1: 抽水蓄能电站是绿色工程、民生工程，短期内虽然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家能源安全、对承德的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1至5月份，全县共有城镇低保552户769人，承保累计发放资金157.97万元，农村低保户9228户，11764人，累计发放资金1676.24万元。累计新增城镇低保9户15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10户21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306户404人，累计退出农村低保274户408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57户142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2167户5833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边缘家庭166户414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6户17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99户258人。本台消息，近日，县医保局联合卫健局基层医疗机构历时1个月，将我县城乡11663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纳入门诊两病系统管理，可享受门诊购药政策范围内统筹基金补偿，补偿比例50%。最高支付限额高血压为225元每年每人，糖尿病为375元每年每人的医保报销待遇。同时，患有两病的保障对象可以分别享受相应待遇。截至目前，我县纳入系统管理两病患者共32793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猛获四次遭擒，诸葛亮四擒四纵，又把这位南王给放了。现在这个孟获呀，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怎么样才能报这四次羞辱之仇呢？他兄弟孟优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咱们上他那儿求点救兵得了。孟优来的这会儿见朵思，这么一说，说我哥哥已经来了，离此不远，在哪儿等我的消息。意思呢，好像是告诉朵思啊。那么南王孟获没好意思，就直接着闯进来，怕呢不给面子，借不去兵。朵思这么一听，什么？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啊！哎呀呀，孟优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兵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和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

孟获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呢、啊，哟，这个跛斯大王手下的这些动兵啊，是与众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这脸色怎么都这样？有黑脸的、红脸的、绿脸的、白脸的，反正什么样颜色的脸全有。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也不知道是多种色了，数不过来了。孟获明白，这是这一代的一个习惯，他们全都把面孔涂起来，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妆了，用颜色把脸都给涂了。跛斯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呵，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啊。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了。现在我手下的人马也不多了，我的大营也被诸葛亮给占了。由我兄弟孟英提起大王您，我才到这儿来，想在这儿躲避几日，不知跛斯大王能否收容？哎呀，跛斯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您别看孟英是您的亲兄弟，可是我们兄弟两人也同骨肉一般呢、啊，像亲兄弟一样。您这不到这儿来了吗？您哪儿也别去了，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雪四次骚秦之荣。诸葛亮不是羞臊您四次吗？这次啊，我给您把这气儿出了。同时您还放心，我连一兵一卒也不派。哟，孟获一听这奇怪，哎呀呀，跛斯大王，我可不是长诸葛亮这威风灭大王您的锐气呀、啊、您要不派兵将，怎么能够胜得了诸葛孔明？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嘿嘿嘿，南王您就放心吧，别说是他呀，就是当年那姜尚、姜子牙，这人会用兵吧？黄十三、廖子牙、廖涛吗？那还了得吗？以及那孙武子，这人也会用兵吧？写兵书的，他到我这儿都得束手待毙。我为什么不派兵呢？我要把话跟大王您说清楚啊！您初次来到我的屠龙洞，在我这洞前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一条在西北。东北路就是您来的这条路，此路较为平坦，很好走，没什么困难，我可以把。

你水如冰，你水凉的就像冰一样，只要人喝一口，当时这人就没热乎气儿了，从嗓子眼这儿开始凉，凉满了全身，一直到手脚冰凉，整个一人就成冰棍了。柔拳呢，有这四个拳眼，是足可以挡住诸葛的雄兵。现在是什么季节？六月节啊，这天气太热了，他来到咱们这儿，根本他就经受不住，炎阳如火呀，那太阳就跟个火团似的，火球似的，那军校能受得了吗？他们行军走路必须得饮水吧，你行军打仗没水能行吗？太阳这么一晒，天气这么热，他再看见我这四眼拳，他就得拼着命争着抢着喝，让他们喝吧，我就让诸葛亮带来的那些雄兵猛将全都死在我这四眼泉水之旁，他一个跑不了。吼、哦、呵，这番话孟获听完了之后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怎么回事？他激动的，他现在就好像看见了诸葛亮的好多人马呀，都趴在那四眼泉旁边那儿喝上水了，太好了！哎，多思贤弟呀、啊，那么你要是不喝呢？哎，多思摆了摆手，南王，你只管放心，他非喝不可。要是不喝呀，就得活生生的把他渴死啊！他要是来到我这四眼泉这儿，如果说还能给他剩下点兵马，也回不去了，怎么见得呢？假如没有当地的向导给他领路的话，他根本甭想再往回走了，他进也进不来，是回也回不去了。他想找个向导甭找，怎么回事？那地方连鸟兽都没有，单有这么一段路，这段路是寸草不生，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光是石头，光秃秃的石头啊！同时那儿还有座蛇蝎洞，如果没有向导指引，他们就要穿洞而过，从那儿走就要被蝎子蛰死，被毒蛇把它咬死。我家南王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洞这儿住着吧，等着有一天去收诸葛之尸，把他的尸首抬来，您不是照样可以报仇雪辱出胸中这口气吗？哎呀呀，孟获听这会儿挺身站起来，冲着左思大王拱了拱手，我说贤弟呀，这次南王孟获能雪四次羞辱之仇，全赖多思贤弟。哎，你我自家兄弟修得客套，来呀，摆酒接茬喝呀，好吗？姐这儿孟获就住在这个屠龙洞里，没别的事儿，是喝完了跳，跳完了喝，他是蛮高兴的呀。这孟获也不露面了，他不露面了，诸葛亮那儿找不着他了。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孟获之后，孟获说还有一次决战，怎么再没有消息了呢？丞相诸葛亮派出探报四处打探，探了一圈啊，回来都说没见踪影，不知去向。哎呀，这不行啊，丞相吩咐把吕凯画的那图拿过来，打开图看，好好找找吧，看这位南王能跑到哪儿去呢。恰巧就在这时，又来探报禀报，说是孟获兄弟带领残兵败将啊，远遁而去呀、啊，跑得好远呐、啊，跑哪儿去了呢？屠龙洞方向。屠龙洞，丞相在这图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么个标志，这屠龙洞在哪儿啊？把吕凯找来，吕凯一听

方向，我知道这地方，我也知道这个方向，但是我没把它绘在图上。为什么呢？哎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好走了，一个是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地方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没必要画。哎呀，丞相一听，吕凯将军，这怎么能不画呢？你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方向，你重新把它标一标，重新给我画一画，然后咱们再商量。遵令。吕凯冥思苦想，根据自己的记忆以及别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呼，就想了大半夜，画出一张小图来给丞相拿来。丞相就按照这张图纸，派王平将军率精兵500，找那体格好的、适应性强的，备好马匹，带好水葫芦、干粮袋，干嘛呀？让王平奔屠龙洞方向探路，我是随后领大军就到。王平领令，带领着这几百人就出了发了，小行夜宿的奔屠龙洞方向走来了。走着走着，有人来报王平将军啊，前面这个道虽然挺好走，过不去了。怎么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啊，那道上插了好多的石头，把那个道给插死了。再去打探还有没有路了，说西北还有一条路啊，那就从那条路走。奔西北这条路走下来，走着走着就全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没法再骑马走了。王平领着这些精兵站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呢，全傻眼了。什么缘故啊？没看见过这么凶的山林。哼，这大山啊，简直的看不见那山尖尖，同时呢是怪石错愕，草木朦胧啊，竹藤泄露。你要往山上看，上山小道盘盘曲曲，直接青云，那道啊插在那云彩里头去了，大概蹬着那道就能上南天门，找玉皇大帝去聊聊，就那么高。你要低头往下看，那下山小路是弯弯绕绕，看不见尽头啊。再看那石壁上，山岭下是石窟土穴，遍布林角山崖。在那山坡上、石壁上竟是窟窿，也不知道里边住的是人呐，还是什么兽洞，说不上来。看那有树木的地方是张檀南山，遮天蔽日啊，苍松翠柏，藤萝盘绕，野草蓬蒿，一望无边呐。我的个天，咱们怎么来这么个地方？这过得去吗？我说将军呐，即便能过去，还回得来吗？王平一听，别对付，能过去不就能回来吗？走吧。他们呢，攀藤上山，穿林绕竹，这种走哦，哎呦，有的时候费很大的劲呐。趟出条小道来，有的时候那马呀稀溜溜稀溜溜的在那打晃，就走不了了。怎么回事？让那树藤啊把那马蹄子给绊住了，就这劲费的，不打活给渴的呀，实在受不了了，不是带着水葫芦吗？就喝吧。王平将军一看，我说咱们这水可得少喝呀，怎么回事？我看一时半会儿咱们探不明白这屠龙洞在哪儿，这水要全喝光了可怎么办？大伙儿一定不喝哪行啊，将军，他真渴呀，前边说不定还有什么险路呢。嗨，将军，有险路也没什么，怎么可有山就有水嘛，对不对？哪能没水呀？咱们临时找个山泉喝去呗。哎，也倒有理呀，他们好容易攀过这一段山路了，再往前走一看，要啥了？要怎么了？前边这段路那可真称得起是开阔地呀、啊！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是石头山，大小石头块，一根草不长，连个小草毛都找不着。

这可真是不毛之地。留点神，怎么一蹬这石头，贼刘华那不算，马蹄子踏下的踏踏的行，那马掌的一蹭那石头板，咔咔直冒火星啊！哎呦，这时候正当午时，大伙抬头一看，这太阳，这哪是太阳，这是哪位挂在半空的大火球啊？你说奇怪不？这太阳咱没少见呢，今儿怎么觉得这太阳突然间离着咱们近来呢？啊，近了不少，这么巧的哈！哎呦，以王平将军为首的以及手下这500精兵啊，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唰的一下炸开了，把浑身的汗层全出来了，干了。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血流尽汗流干吗？哎，浑身汗呢没了，这得补充啊。怎么补充？得喝水啊，个的个找自己的水葫芦，不是水葫芦喝光了，随后怎么办？脱衣服吧。王平一想，对，是得脱了，什么头上的盔呀、啊，身上的甲呀、啊，有的把靴子扒了，赶快又穿上了。怎么又穿上了？不行，烫脚，脚底这石头，这哪是石头板，这饼铛，不穿鞋袜站在上面，按木下钟点说2分钟，这鸭子就熟了，赶快穿上吧。哎呦，一个个这馅儿大。王平回头一看啊，王平也乐了，怎么这都什么模样？一个个穿一小汗衫，穿着裤头，脚底下蹬着2只靴子，你瞧这模样，有的全往那马上放吧，马也受不了了。怎么他马到时候也得印印呐、啊、马都不动窝了，渴得难受啊。哎呀将军呐、啊、咱们可不能走了，要再走一段路啊就都得渴死啊。王平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呀、啊，暂时休息片刻。哎，找点水源呢、啊？对对对，实在找不着水了，这么着吧，嚼点草根吧，草根湿润呢、啊。哎呀，王平将军，草根树叶，我们知道树叶上面有露水珠，哪有啊？什么全没有。王平收的凉棚一看，可不是嘛，真什么都没有。嚼草根都没地方嚼去啊，那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着，怎么歇着功夫一大呀？哼，咱们都熟了，往前走一段路再说吧。哎呦，这惨哦，怎么实在走不了了？这渴上了这个滋味可比那饿难受多了。就在这时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前边有一眼泉。呵，就这一嗓子值了金子了。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一个个正在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有的那士卒嘴唇上起了这么一层大白泡，简直七窍都生了烟了。怎么着？听人喊前面有一眼泉，这简直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不苍天睁眼天赐眼神泉吗？在哪儿呢？都差声了，在这儿呢。哦，快过去看看。王平往前紧抢几步，他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在路边有一眼泉水呀、啊、嘿，泉水清澈，慢来。怎么王平那是将军呢、啊，什么水啊就喝呀、啊？啊，咱们五徒五壮来的这地方咱没来过，知道这是什么地理风情，知道这山水是怎么回事，知道水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不能不想啊。他们手这么一扬说慢来，要搁往常啊，那这就是一道军令，这一个慢来咔嚓一下，所有军校都得停住。今儿个哼，愣没好使。怎么回事呢？这些军校都渴红了眼了，有的呀是听见了，也有的真没听见，那听见的也装没听见，呼啦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当时啊，就把这眼泉水给围起来了，喝吧，玩着命的喝呀，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那儿喝，有的把这脑袋就扎在那泉眼里边去了，有的用那帽子蒯，有的把靴子扒下来，咚，来上一靴子喝，滋隆滋隆，大伙儿你这么一喝，我一喝，喝完了之后啊，全躺那儿不起来了。哎，王平一瞧，喝泉水倒是可以呀、啊，怎么这都渴极了？可不能喝完了全在这躺着呀，赶快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都起不来了，而且啊，瞪着俩大眼睛瞅着王平，全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了？都哑巴了，这大概就是。

0: 是不错，但不是说喝了就不会说话了，人立刻就变哑巴了。那倒不是，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水里头不是含有多种化学元素吗？如果这化学元素要是特高了，含量特多了，这人呢就要中毒了。今天呢，这些西蜀军呢都中了毒了，喝的特多呀，有点过了量了，可能是。可王平这一看吃不消了，他大吃一惊了。王平这么一紧张，你说这事儿也怪。还有那些没抢过去、没挤过去的那些没喝着的，也就都不渴了。怎么回事？急的，赶快派精明小校去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听也吓了一跳，什么？好多军校行军走着走着，发现一眼泉水，喝完了之后都不会讲话了，岂有此理！带我亲自去看。丞相亲自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瞅，这个泉水很清啊，就看着这清凉劲儿啊，肯定这水质不错，一定是纯净甘甜呐。但是丞相想到了，可能这水里边含有什么毒质，别喝了。别喝怎么办呢？找水吧，上哪儿找去啊？有小校回来报，离这眼泉不远处啊，还有一眼泉水。哎呦，这泉水可新鲜。新鲜什么呀？顺着那泉眼冒热气，人们往前凑合，凑合到跟前去呀，那水呀，就像火一样都烤的。看那意思，把这鸡蛋本儿一下扔在里边，一眨眼的功夫就熟了。哦，这甭问呢，这是温泉呢。诸葛丞相一听，不管是什么泉，这水咱别动，赶快找一响岛来，派人出去找响岛，找当地的百姓。哼，找去吧。大伙出来这一找，才发现这地方甭说住人呢，连只鸟都没有。也难怪，这地方没树啊，既不长树也不长草，哪儿找鸟兽去啊？咱往前找找不行吗？找吧，也不知又找出多老远来。哎，行了。怎么行了呢？前面发现树林了，天哪，可看见树了。这几个军校跑到树林前，扑通的一下，有的趴在那儿，有的躺在那儿了，喘口气儿，凉快凉快吧。渴死了，快喝点水吧。我说啊，这水咱们可得省着点，你要知道，为了咱们探路啊，多少人在那儿忍着干渴，把这点水给了咱们了。咱们不能说喝，得一点一点阴，就用舌头尖沾点这水啊就行了。不要紧了。怎么不要紧？有树啊，它就有树根，咱们把这地方刨一刨，嚼点的树根，嚼点草叶也能解渴。慢着，又怎么了？出来的时候丞相吩咐得很清楚，不要轻易动这会儿的一草一木，这倒不是军纪，小心中毒。树叶，这地方的树叶我看跟咱们那儿全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不也是绿的吗？
0: 绿的，哼，看见没有，比咱们那边那绿的差得多。不是，种的多。到底是什么多呀？嗨，别废话了，可一会儿咱们忍一会儿吧。啊，待会儿咱们看看这左近有没有人家。歇了会儿，几个人起来了，想在这儿找个小村子。村子什么也没有啊。哎呀，几个人好不容易又爬回来了，禀报丞相，把这树林子的事说了一遍，没人烟啊，荒无人烟。蒋琬这么一听，丞相，既是这样，我看咱们把兵退回去吧，来个奏凯还朝吧，也差不多了。丞相您想，咱们的人马是五岳渡泸啊，

0: 渡过卤水那时候就已经热得不得了，现在什么时候？六月三伏啊，这么热的天，咱们连口水都找不着，带着这么多的人马还怎么进兵，怎么打仗？据我看，孟获现在是已经是服了，他也没办法与您抗衡了，他不定猫到哪个山洞去了。咱们就算把南边这儿算平了，丞相您看咱们班师您意下如何呀？丞相听了蒋琬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蒋琬先生，咱不能退兵啊。怎么呢？已经走到这儿了，很不容易，如果咱要一退兵，肯定孟获是随后杀来，那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还得要继续打探，非使得孟获心悦诚服，咱是绝不班师。蒋琬一听，好，丞相下定决心了，那看，又把那波探报打发出来了。这些探报越过那片树林，找啊找啊，找来找去，哟，有人惊叫一声，你们看，看什么呀？在那山崖下边有一缕炊烟，哟，不容易，说明有炊烟，说有人家，呼啦几个人跑过来，这么一看，在山崖前有一座小石屋。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着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哼，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新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不干净，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在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都累坏了。吃的倒可以，就是水特困难，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啊，都要睡着了，互相提醒着。哎，我说啊，你怎么打呼了是吗？就在这时啊， 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熊呼啦一下起来，柳香回头这么一看，有打那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啊，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切，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0: 哦，家乡人。细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的，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老樵夫听到这会儿乐了，我看不必了吧，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得派大轿来抬您呢，您等着吧。这几个军校什么乏呀，困的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啊，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呢？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路去找这南王孟获。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呀，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呀，那才是一眼泉，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啊，它都是个次要的。大伙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觉还是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不敢插嘴问呢？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是狼虫虎豹？是长虫毒蝎？不，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它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十五十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十五十，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站了那么一会儿啊，
1: 也仅仅有两个市。

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申时，就是说现在呢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丞相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回成都也回不去了，那就都完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听这会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俺老樵夫所说，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丞相您别着急，有破解的办法。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儿我在这一带怎么活这么多年呢？诸葛丞相一听，对，我正要问你这句呢，怎么你就不怕瘴气？你喝水怎么办呢？不瞒丞相您说，由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呐，喝了这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还能破瘴气。瘴气可不是这安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谢叶云香。只要是把那谢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瘴气了，那瘴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个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那谢叶云香，防备这咕嘟咕嘟的瘴气。丞相明白了，冲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瞧，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啊，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300-500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呢？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大名鼎鼎，耿耿诛心呐。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谁也不好意思问。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我就跟您告辞了。行了，您把我找来，路也问明白了，我也在您这儿开了一通斋，好几十年也没吃着这么好的好东西，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大伙儿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溪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溪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道，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
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呵，大家非常感动啊，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未服汉室啊，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啊，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啊、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石室之中休息片刻，他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啊。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得不错呀、啊、歇了会儿算歇会儿乏了，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二十多里路，这二十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啊、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那就像平川路走四五十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前面就是万安溪啊。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是登高一望，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说明这地方还不高，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哎呀，众军校这么一听，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那我们扶着您点吧。又登上一块高石，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怎么这么香啊，香彻人的肺腑，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这个香味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哈哈，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定睛这么一看，哎呀呀，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这儿的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都些什么树啊？有樟树、云杉、紫檀、丁香啊，怪不得这么香。不光是这些树，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怪不得香气袭人。哎呦，这地儿哦，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清泉接涧、猿猴白鹤、鸟语花香啊。往前看，有一道小溪，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呀、啊。在小溪旁，左泉右石，中间有三间草庐。哦，这大概就是万安隐士所居之处。嘿嘿，丞相诸葛亮站在这儿，这心绪又与别人不同了。怎么呢？诸葛丞相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由得想起自己在隆中的躬耕啊，想起自己在卧龙岗那时候来了，那是多么的悠闲呐、啊！下棋访友，那真是闲来山前观虎斗，闷食林中听鸟喧呐、啊！嘿嘿，今天再看看。带甲百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整天呢是攻城破寨，花尽心血。

0: 费尽心机呀、啊，哪如人家万安隐士啊？我比不上万安隐士，当年的卧龙岗生活也是怪不错的，但是现在再想恢复那段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记得自己在离开龙中的时候还曾经跟弟弟说过呢，你好好的看好家，别让地荒芜喽，等我保着刘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我立即退隐，还回到龙中来种地。现在先主已经故去了，扶幼主登基，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华夏呀？大智得失啊，哪天自己才能回卧龙岗啊？诸葛亮一想，算了吧，别想那些了，快随我来。来到了万安西前，走到草庐跟前这儿，老樵夫一看，丞相，我把您送到地方了，老儿我跟您告辞了。诸葛丞相向樵夫道了谢，把樵夫送走，随后自己把衣冠整理了一下，走到门前轻叩柴扉，听里边有脚步声，吱啦的一声，把那栅栏门拉开，出了一个小童子。这小童儿一愣啊，怎么呢？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哎呦，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
1: 哦，请问万安隐士可住在此处？
0: 不错，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
1: 哦，
0: 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哎呀呀，这是哪阵相中，把汉丞相吹到此处，恕我失言。哎呦，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相貌清奇，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黄的，头戴竹冠，身穿素袍，宝蓝色中衣，足蹬一双草履。此人出得门来，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啊，真没想到丞相大驾光临，恕我迎接来迟。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您就是万安隐士？
1: 不才，
0: 正是。哎呀呀，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亮亲自前来叩门拜见？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
1: 万安隐士哈哈大笑啊，
0: 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万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呵，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是这个。茶罢落盏之后，就叙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 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呀、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疾。
1: 哦，望安隐士听到这会点了点头啊。丞相，您只管望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啊。您还可以让您的军校到这会儿来沐浴沐浴，啊，洗个澡。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防山岚瘴气。哎呦，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慷慨，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丞相，诸葛丞相点点头，那意思是救人要紧，这不能再耽搁了。王平赶忙出来传令，先弄着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哎，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怎么呢？把这水担了去之后，咕嘟咕嘟这么一通喝，本本本全蹦起来了。大概这地方是神话了，不是，这是事实。哎呦，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啊，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了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啊、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啊。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有这安乐泉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泉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泉眼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呢，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哎，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掘井吗？就是说您在这会儿打些眼井，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啊、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吗？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打吧。诸葛丞相一听，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众军校这么一听，嘿，这仗打得倒不赖啊，这孟获是真会给咱们找活干呢、啊、他也不是钻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地方还没水喝，瞧见了没有，不咱行军打仗还得挖井打吧。按着这隐士说的这方向，兵等兵帮着帮着凿开了井啊，凿了二十来丈深，没水。哎呦，这些军校慌了，赶忙回来禀报丞相。诸葛丞相一问这万安隐士，隐士说那不要紧，你可以继续往下打。又打了几丈深，哎，这泉水窜上来了，呵，
0: 这下西蜀大军是全军沸腾啊，把大伙乐坏了。丞相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位隐士，这一剑泉水啊，就像大破了屠龙洞，捉住了南王孟获一样。丞相来到隐士的面前，送来好多金银，人家根本不受。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我有句话早想要请教隐士。请教什么呢？我要请教您的真名实姓。哈哈哈哈，万安隐士笑了，不瞒丞相，我乃南王孟获之兄长孟杰是也。诸葛亮一听啊，一句话惊得这位汉丞相是目瞪口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华。
4: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 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6: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7: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6: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 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7: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6: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8: 伟大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在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6: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5: 千百年来，诗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直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9: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10: 过端午算吗？
9: 家里是哪里的？
11: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2: 河南的？
13: 湖北荆州。四川的？
14: 黄石大爷。
15: 湖北荆州的？
16: 咸宁赤壁。
17: 江西的？
18: 河南郑州的。
9: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11: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2: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13: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14: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15: 划龙舟，吃粽子。
13: 过端午算吗？
17: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8: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5: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 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走进雄安新区，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1: 高招进行时，今明两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0: 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
1: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
0: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1: 委内瑞拉连遭超7级强震，已造成164人死亡。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面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2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日前，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3: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原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

0: 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1: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2: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5: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7: 今天，省长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王正普来到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保定、天巡航空科技保定有限公司、保定四方三一电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保定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数质技术赋能，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装备制造等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等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 在竞秀区韩北

0: 街道田野社区，王正普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落细帮扶救助政策，用心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在保定市静秀学校，王正普强调要积极适应人口变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师资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王正普来到清苑区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压紧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落实，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王正普还来到漕河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这两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北集中采访活动继续在雄安新区调研采访。记者走进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居民社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等地，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0: 一座城市怎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智慧城市运行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5000多个摄像头，3万多个物联传感器，50种 AI 算法，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数字神经网。大屏幕上，环卫治校、渣土监管、民情预判等20多个应用场景实时运转，城市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有数据在跳动。雄安新区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局干部秦丽红：
2: 智能呢，要升值于我们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这个 AI 摄像头识别，包括无人机巡飞的这个场景，覆盖到整个启东区和我们启步区第五组团这个全域。
0: 目前，雄安新区已部署各类感知终端超100万个，建成数字道路500余公里，接入视频终端10余万路。无论是灯杆、道路、车辆，还是社区、学校、地下管廊，都融入了万物互联的智慧网。而这种智慧还体现在居民家门口的获得感上。位于启东区的义安社区是2000多户北京书杰企业职工及家属在雄安的新家。社区打造的智慧平台上，京雄政务、文体、商业等8大功能板块主打一个办事方便。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刘兴义：
3: 在这个平台里边呢，我们走访调研过程中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都记录在里边，同时呢，居民还可以把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扫码拍摄啊这样一个形式上传到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让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收到，来联动各个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
0: 安新区义安邻里中心讲解员寇芷轩：
4: 北京市雄安办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好，也相当于是十分便利周边人的生活。
0: 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民生暖色，还体现在生态底色上。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是河北省唯一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环境治理特色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天、空、地、电立体化智慧生态监测体系，通过水质 AI 自动检测技术，仅需8名工作人员就能对白洋淀全域水质实施动态监测。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监测处处长乔雅君：
4: 大大的就是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对于白洋淀这样一个就是水域面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近年来，雄安新区通过数质赋能系统开展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白洋淀电区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连续5年保持在3类，青头潜鸭、彩环等珍稀鸟类纷纷在此落户。目前电区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50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3种。一电碧水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赵庆国：
5: 我来雄安，我感受最深的是两句话。第一呢，它的科技含量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内涵越来越丰富。第二就是雄安在打底，在把它的基础打得特别牢。我觉得雄安是个新闻的孵化，它在很多层面呢，都代表着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
0: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书杰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安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北京社保业务。 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退休一键式等所有北京社保服务事项均可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晚，省自然资源厅在邢台市南河区燕里村开展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冯烨。冯烨你好，来介绍一下今晚活动有哪些亮点。
3: 好的，主持人，今晚的活动主场设置在邢台市南河区金沙河农业合作社，现场通过播放宣传片第一联，展示了不同年代第一联收割的景象，表现了虽然收割方式在变，但对土地的守护从未改变。通过和邢台市南河区一位田长的采访互动，展示了田长的日常生活，遇到问题如何处理，以及巡田过程中有哪些趣事。通过和邢台市乡都区相关同志的采访互动，帮助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本镇本村土地资源的家底，介绍村民如何通过正确的用地方式开办乡镇企业等等。此外呢，现场还视频连线了石家庄知音广场，展示了原棉一棉二厂区将工业历史文化和现代商业旅游有机融合，打造集纺织文化体验、特色商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商旅步行街区的融合项目。此外呢，现场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节约用地的理念以及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冯烨发回的报道。
4: 省发改委近日印发《河北省2026年电力负荷管理工作方案》，结合供需形势部署电力保供工作，在电力供应不足、突发事件等情况下，综合实施经济手段、行政措施和技术方法，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严格保障居民生活、农业生产、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用电。
2: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河北分赛将于7月中旬到8月底举行初赛和决赛，日前启动项目征集。河北分赛参照全国大赛总体安排，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16个行业赛道和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并增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赛道。
4: 记者从临空经济区了解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与比利时烈日机场合作，依托烈日机场多式联运优势，共同打造空中货运通道，推动比利时商品走进中国市场，助力河北优质产品拓展欧洲销路。
2: 关注高招，今天和明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5: 在石家庄、保定、衡水、张家口等地高校咨询会现场，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
6: 咨询了高校的培养计划、保研和直博这些相关问题，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
7: 我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了解了他们的大的招生政策以及学生培养方案，我也会根据这个去调整我的报考志愿。
5: 据统计，今年河北省高考成绩650分以上的考生有4821人，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5万多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今年部分高校按学科大类招生，为考生提供更宽松的专业选择范围。
8: 今年在河北的计划招生数是205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9: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10: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的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啊，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5: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2种组合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合理填报。
4: 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如何筛选专业院校，科学填报避免风险，听听专业的招生老师的建议。
11: 2026年，全国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体育类按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招生老师建议，考生知道成绩位次后，可结合自身特点，拟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筛选院校专业类。
12: 考生应通过科学的自我评估，全面的了解自身的性格特质、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呢是我们选择适合专业方向的基础。我们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等等。
13: 我们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甚至城市选择这几个维度上进行比拼，可以把你喜欢的学校排成一列，把你喜欢的专业排成一列，然后在你喜欢的学校当中找到你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在你喜欢的专业找到你喜欢的学校，组成院校加专业的一个序列。
11: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普通类每次最多可以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不再设置专业服从调剂选项。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
14: 志愿其实还是分先后顺序的，计算机根据考生填的1、2、3等多个平行志愿开始依次检索，依此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就不再检索，所以呢，考生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志愿排在靠前的位置。
11: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高考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2: 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线、承德市的皇家御苑禅境寻踪线、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等。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19个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推动旅游民宿与投资机构精准对接，带动旅游民宿产业提质升级。
4: 今年夏季，张家口市全域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同时发布5条两日游精品线路，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2: 今天，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泾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区间右线盾构实现贯通接收，这是石家庄地铁建设史上首次采用钢套筒密闭接收工艺的盾构区间，为同类复杂地层的施工探索出了新路。来听报道。
4: 此次贯通的区间全长约1.17公里，接收端位于胜利大街站，这座车站原名解放大街站，是河北省首座地下5层车站，深度达38米，施工难度极大。更棘手的是，该区间地处富水卵石地层，卵石粒径大，透水性强，传统盾构接收工艺无法彻底封堵渗水沙涌风险。面对挑战，中铁14局在盾构机出动时加装了一个密闭的保护罩。中铁14局石家庄地铁5号线05工区项目经理陈晓峰：
15: 针对接收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与外部环境，项目团队在接收端头提前进行了地面渗孔注浆加固，并应用了钢套筒密闭接收技术。在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对盾构机的姿态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动态的微调，确保了盾构机零偏差进入接收钢套筒。
16: 本次通过接收是石家庄地铁首次采用钢套筒施工法，也为今后同类条件下的盾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石家庄轨道集团工程

0: 土工程师张安琪。
1: 钢套筒施工法可形成密闭承压空间，全程维持土压平衡，既能阻挡涌水涌沙，又能约束盾构姿态，减小地层扰动，全方位保障周边建构筑物安全，是本高风险地段盾构接收的最优方案。
0: 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全长约19.9公里，设站19座，当前已有1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13个区间双线贯通，4个区间单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与4号线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优化城区空间结构。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61%。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一月至2026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
3: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包括推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等。计划目标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
2: 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0%，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我国“十四五”碧水保卫战主要目标指标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实现“十三五”以来的10连升。
3: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事前正式启动，65个品种面向全国启动企业填报，涉及近600亿元市场规模。本批次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规则。从2018年4+7首批试点至今，国家集采已覆盖超过550个品种，累计节省医保基金超过4400亿元。
3: 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日前正式获批发布。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164人死亡。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之间。
3: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声明说， 加强防

0: 务工业合作对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至关重要。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新连新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冯巩啊。

0: 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1: 啊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0: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
1: 哦，
0: 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0: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0: 捕鱼捉蟹
1: 啊，煎炒烹炸，
0: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0: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0: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0: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0: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0: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0: 那好了，
1: 不帮。
0: 有你这句话，
1: 嗯，
0: 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0: 我说我们俩没工夫。
1: 不是谁？
0: 谢晋，谢导
1: 啊，
0: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0: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0: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0: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0: 啊，
1: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0: 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0: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我是
0: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
0: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0: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出手演个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0: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0: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的，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0: 儿啊？不，我不挤
1: 啊，
0: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0: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0: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0: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0: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0: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0: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0: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0: 我说恒哥，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0: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0: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0: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柯受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0: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0: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1: 啊，
0: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0: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0: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0: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去。
0: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1: 了。别，
0: 行了。
1: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0: 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0: 那当然
1: 了。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0: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0: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0: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
0: 300块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0: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0: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不、哎，
0: 你这给人家好像在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要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1: 啊，
0: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不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了，
1: 是
0: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0: 痛苦的。
1: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0: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0: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0: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1: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哎呦，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0: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是拉穆铁柱吗？
0: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0: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1: 啊、
0: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啊、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1: 哎呦，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的。
0: 不行，
1: 你赶紧来，
0: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
0: 啊、
1: 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0: 赵丽蓉。哎，
1: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0: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0: 拉儿嘞，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1: 牛啊，群啊，风到哪里去呀、啊？总到那去。 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1: 看你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跟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2: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1: 关门。上车的乘客请自觉刷卡啊。
2: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扑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2: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2: 有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
2: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
1: 嗯，
2: 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
1: 哎呦，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2: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2: 就您这模样有地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3: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2: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3: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2: 我刚才。

0: 掏的是五块的。哎、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2: 拍出来！
1: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嗯、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哦、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3: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3: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儿好了。
0: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0: 就是那个方向，上车吧您嘞。开车。
3: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3: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3: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0: 这事儿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3: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哎、
0: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哟，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3: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3: 再见呢，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慢慢点。
3: 哎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笑
0: 哟，外国朋友 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 to 北京 to 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
0: 哎，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兔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兔上海，好不啦？
1: 你要到内蒙呢？
0: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内蒙游。
1: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0: 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1: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前进了，一二
0: 下个段，
4: 一二一。
5: 哎，
0: 哎，哎，
5: 啊，咋给转向了？哈
0: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5: 五位。
0: 哎呦，这福娃宝贝啊，上车。
5: 啊，不认识你啊。
0: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5: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0: 就是上。
5: 大哥、哎、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0: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

0: 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1: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0: 你们是
1: 拆楼的。
2: 不拆能盖吗？接这钱甭找喽。
3: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3: 你不人呐？
0: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3: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1: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2: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
0: 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1: 不中，俺没钱。
0: 没钱你们上车呀？
1: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0: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1: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0: 那个，掏一块钱。
1: 俺没有，
0: 没有你捂什么兜
1: 啊？捂的是口袋。
0: 你有钱？
1: 没有。
0: 你有钱？
1: 大哥。啊，我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0: 救命钱！
1: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0: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1: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3: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0: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1: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0: 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1: 真是啊，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1: 我不要。
0: 你拿着。
1: 不要。
0: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1: 真难产。
0: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他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10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1: 大哥，俺替产妇谢谢你了。哎，
0: 你起来呀！
1: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3: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0: 我得下车了。
3: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北京。
3: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1: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3: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

0: 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1: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

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

0: 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

0: 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现在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脂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同母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
9: 要逐步转为成

0: 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纺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2: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3: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2: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3: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2: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3: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2: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2: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5: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2: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5: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抽判的事儿。
2: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2: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5: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7: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令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三百。

0: 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带队赴北京市考察，对接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 155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赋能升级数字经济；
1: 我市举办市县乡村四级防汛责任人履职能力培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翠阳报道。6月25号，市委书记卢健带队赴北京市考察，对接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就深化对接合作、推动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洽谈。卢健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承德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承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繁态新材料产业链图谱，全力推进研链、补链、强链，积极拓展繁态综合利用应用场景，加快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深耕承德多年，繁态全产业链布局完备，人才技术行业领先，双方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推进繁态新材料制品及深加工园区项目建设，促进繁态新材料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市委市政府将坚持专班推进，强化要素保障，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再城发展保驾护航，全力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志祥表示，承德繁态资源富集，发展前景广阔，建龙集团将进一步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与承德密切合作，携手并进，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崔万峰、市直相关部门、兴隆县应守营子矿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155规划纲要摘编。
2: 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未来5年，我市如何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产业发展、政务服务、民生改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纲要提出，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城市协同发展，以数字承德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做强数字基建，激活数据要素，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产业发展、政务服务、民生改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筑牢数字底座，夯实数字承德根基，构建高速泛载网络基础设施，依托绿电优势，布局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探索绿色能源加绿色算力加

0: 绿色产业的低碳高质量发展模式，承接京津算力需求，探索行业数据流通平台建设，建立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数据流通机制，促进数据要素安全流通与价值释放，激活数据潜能，培育高效数字生态，锚定一局三中心架构，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引进培育数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构建完整产业生态，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数字人才生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大数据应用人才支撑，聚焦实数融合，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推进数字产业化，培育数据服务、算力服务等新兴集群，深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文旅领域升级智慧景区，拓展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农业领域推广物联网应用，发展智慧种植溯源体系及农产品电商，制造业领域支持数字化改造，建设智能工厂，支持共享制造，深化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业领域推动金融物流等行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数字赋能，建设便捷数字服务体系，构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政务数据标准统一与高效共享，优化数字社会服务，推动数字技术普惠民生，深化物联网加医疗健康，完善健康信息平台，发展智慧教育，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跨越数字鸿沟，让全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1: 日前，我市举办市县乡村四级防汛责任人履职能力专题视频培训班，全市15289名相关人员同步参训，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警示、经验交流等方式，夯实防汛业务基础，压紧压实各级防汛安全责任。本次培训为期一天，市防止相关领导、37个市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各县市区防汛相关干部、乡镇街道全体工作人员、村社区两委成员、市县专业抢险队伍负责人全部参与线上线下培训，覆盖全市防汛一线各层级责任人，以专题练兵、汛前动员、实战部署为目标，全面提升基层防汛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培训中，全体人员观看暴雨洪水警示片，随后水利部、省水利厅专家、市县业务骨干、基层防汛先进典型依次授课，部级专家复盘承德257暴雨洪水灾害，剖析灾害短板，并给出整改提升路径，省级专家围绕防汛岗位职责，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履职规范、工作流程与追责要求，本地业务骨干现场传授隐患排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实操技能，基层先进代表分享预警教应、网格化包保、快速避险转移等实战经验。课程贴合承德山洪沟、尾矿库、地质灾害点多的本地防汛实际。这次培训对全市防汛工作再部署、再压实，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落实防汛减灾相关部署，针对我市山洪沟、尾矿库、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区数量多、避险转移群众难度大的实际，坚决守住四不安全底线，努力提升预报预警、隐患排查、组织发动应急救援、综合保障五大能力，聚焦河道堤防、水库塘坝、尾矿库、地灾点、景区景点等防汛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从严管控，压实包联和属地责任，严格24小时巡查值守，党政领导常态化下沉一线督导，对照省防办印发的防汛重点县党政主要领导防汛工作必做事项11项硬性要求，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渡汛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25号，共青团承德市委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商贸管理系双桥区世纪城社区

0: 区联合举办强国复兴有我敬老共迎七一庆建党105周年青年学子红色敬老文艺展演活动，请听报道。
1: 活动中，红色文艺节目依次登台亮相，古典舞蹈、情景话剧、红歌演唱、红色故事宣讲等节目彰显中国传统文化魅力，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歌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演员们声情并茂，舞姿翩翩，用歌声与舞蹈表达青年学子们爱党爱国的热烈情怀，展现敬老孝亲的良好风貌。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潘新浩：
2: 今后我更会铭记历史，传承这份红色精神，珍惜当下，勇担我们青年的责任。
1: 此次活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契机，紧扣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结合老年群体审美特点与观赏习惯，用心打磨节目，推动红色文化与敬老美德在我市广大青年学子中入脑入心，代代相传。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商贸管理系团总支书记刘希云：
3: 我们把红色教育和敬老爱老的传统相结合，青年学子用才艺为老年朋友送上祝福，既是感恩老一辈为国家发展付出的辛劳，也又实际行动传承爱老敬老的优良家风。
1: 世纪城社区党委书记王旭：
4: 下一步我们社区也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的文体和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来提升我们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力打造和谐美好的社区。
5: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6: 近日，迎子区聚焦企业线上运营短板，精准对接优质师资，开展企业直播专项培训，助力传统企业拓宽线上销售路径。请听报道。
7: 针对工业企业不敢播、不会播、不懂播的普遍难题，区工信局搭建理论加实操加合规三维培训体系，量身定制培训课程，达到系统化、实操化、合规化的培训目的。组建多领域实战专家团队，从平台流量、合规风控、营销转化多维度开展授课，并通过沉浸式实操教学破解学用脱节问题。本次培训师资专业度高，针对性强，紧贴企业实际需求，内容务实，干货充足，有效补齐了辖区工业企业直播运营、合规经营、营销转化的能力短板。凯润承德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彦龙：
8: 我们以往推介产品只能口头介绍产品品质，如今通过直播实景展示生产流程，更直观更透明，可快速对接客户的定制需求，精简沟通环节，订单转化量明显提升。
7: 迎子区工信局工业股负责人于春蕊：
9: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深化与外部优质资源的战略合作，常态化开展陪跑式辅导，同时加大对燕美冶金等重点企业的跟踪服务力度，力争早日实现正式开播并跑出加速度。
5: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为筑牢施工现场安全防线，提升突发事故协同处置能力，近日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平泉风电项目联合猎鹰应急救援队伍，在 PA40 号风机机位组织开展起重吊装事故专项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叶片吊装作业中阵风致使钢丝绳断裂、吊物失衡、坠落杂物砸伤作业人员的险情。险情发生后，现场立即停工上报，项目各应急小组与猎鹰应急救援人员紧密配合，快速完成伤员急救、人员疏散、区域警戒、吊物固定控险、伤员转运、隐患排查整改等一系列处置工作，各环节衔接顺畅，操作规范。这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提升了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公司将以这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抓实安全应急工作，严守施工安全底线，为项目平稳推进保驾护航。
6: 近日，平泉市抬头山镇高帐子村热闹非凡，一场跨省文艺演出在这里举办。 台头山镇毗邻辽宁，两地文艺爱好者相约齐聚一堂，通过特色秧歌、民俗舞蹈、歌曲演唱等形式开展文化联谊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深化冀辽跨省邻里情谊，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出交界地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日前，兴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肉制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全链条风险隐患，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目前累计检查572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168个，行政执法立案30起。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开展街头普法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400多份，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监督，提升食品安全防范意识。
10: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6: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1: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
13: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 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和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

0: 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哪些情况，稍后呢，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0: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黄女士咨询啊，自己呢在其他银行办理的短信服务呢是不收取费用的，为什么农业银行的业务短信服务是收费的呢？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联系到了中国农业银行承德分行个人金融部的经理尚慧君。他介绍说呢，黄女士的情况呢并未满足客户的减免条件，是按照相关政策进行收费的，已安排营业网点联系到黄女士，到网点由工作人员协助开通手机银行，并可以随时查询账户的余额。
3: 我行和黄女士进行了联系，黄女士账户呢仅是一个活期存折，用于每年发放取暖费用。目前我行减免短信服务费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我行优质代发工资客户，这种只需要代发单位申请即可；二是我行社保卡代发客户，也就是退休金代发；三是七星级以上客户减免。目前黄女士不符合减免条件，所以安排营业网点联系黄女士，到网点由工作人员协助开通手机银行，手机银行随时可以查询账户余额。黄女士对解决方案表示认可。
2: 我们来继续关注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程女士呢拨打节目热线咨询啊，想为自己的未成年孩子呢办一张存折，可以吗？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中国农业银行承德分行运营管理部的副总经理侯孟飞。他介绍呢，未成年人办理存折呢可以由法定的监护人带着相关证件到银行网点进行代办。
4: 首先，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想给小朋友办理存折的话呢，应当由法定监护人代为办理。一般来说，法定监护人是指孩子的父母。办理的时候需要准备的材料，第一个就是监护人本人的有效的身份证，第二是小朋友的有效证件，小朋友的证件可以是身份证或户口本，第三监护关系证明，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或户口本或独生子女证。家长带齐这些资料，就可以到我行的任意网点为小朋友办理存折开户业务。那这里也提醒大家，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以办好个人存折以后，如果需要后续进行存取款等柜面交易，那依旧需要父母作为监护人带齐办理。
2: 那么在此呢，特别提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咨询农行的一些相关政策啊，您可以拨打农行的咨询热线9599进行及时的咨询和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王女士咨询啊，自己老家呢是在承德县的农村，那么老人去世之后呢，怎么样办理农村的房屋的继承？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承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主任苏爱军。苏主任介绍呢，可以带着公证书到房屋属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办理。
5: 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啊，因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申请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经公证的

0: 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就可以。
1: 嗯，是提交到哪里呀？
0: 属地不动产登记部门。
1: 那他的这个公证书是在哪里获得呢？
0: 在公证处，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应该所有继承人都要到场确定继承人。
1: 那就是他带着这个公证书到不动产登记处去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大概需要多久能够进行继承啊？
0: 应该是一小时或一天之内就可以办结。
1: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的话怎么办呢？
0: 这就需要所有的继承人到公证处进行继承人的确认，由谁来继承，他们家庭内部得达成一致意见。
1: 嗯，就是这个是在拿到公证书之前去在公证处做的工作哈。
0: 对对。
1: 嗯，好的。就如果说是他们几个人共同继承的话，那这个也会体现在这个公证书上，他们一起到不动产去进行登记就行，是吗？
0: 对对对对。共同就是共同共有嘛。
1: 嗯，就是像刚说的这个立等可取，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他就是这个不动产的名字可以直接换成这个继承人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咱们申本集呢是按照咱们对对外的承诺时限是一小时。
1: 嗯。
0: 我在市里办的情况下，办提成的，我们如果拿着继承公证书，相关权利人提供相关申请材料之后，
1: 嗯，
0: 经我们受理。审核登录一小时就发证，只要符合法定登记条件的，我们受理了，一小时之后我们就发证。
1: 户口是承德县的，他必须是在承德县的不动产去进行登记。
0: 原则上是从房屋的所在地，如果是需要在市里办，那我们就得开通线上，也要跟承德县那头进行沟通，从线上取得那个记事办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最后纸质卷宗。也要转到承德县去，他们去审核。
2: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侯先生咨询啊，自己呢看到中国移动推出了每个月79元可以办理3张副卡的套餐，想进行办理，但是听说超过65岁的啊只能办理1年该套餐，是真的吗？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中国移动承德分公司市场经营部的服务主管马红，他介绍说呢，相关套餐呢并没有年龄限制，以协助听众进行办理。
5: 侯先生来电反映，移动推出79元套餐，可办理3张副卡，但超过65岁只能办理1年的问题。经我们联系客户核实，客户要办理的套餐，如果参加优惠活动才会有合约期，而且到期以后可以更改或者是续订。活动没有年龄限制，我们这边已经联系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协助客户办理中。
4: 我们来继续关注早间的问题反馈。一位网友呢在爱听891的视频号留言啊，自己呢想申请低保待遇，怎么样进行申请，走哪些的流程手续。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双桥区民政局低收入状况核查认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刘颖，他对于低保的申请流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6: 申请低保，首先我们得先去核查他的家庭状况、财产方面这些，得先进核查系统，核查报告出来之后才能涉及到阻挡案。
1: 那他想要申请低保的话，是先向哪个部门申请呀？
6: 户口所在地的村居或者镇办，
1: 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镇办
6: 或者办事处。
1: 像他是村里的，
6: 那就上村里就得了，他得上村里去提出这个低保的申请，然后贴授权书录入核查系统。那核查报告出来之后，核查报告不一定多长时间，有时候半个月，有时候一个星期，没准儿。核查报告出来之后，然后回来那个才涉及到阻挡案。阻挡案是需要你提供一些，比如你说你有几级残疾、二级残疾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病啊，这些是需要你提供诊断书或者残疾证，这些可能需要你去开一些证明什么的。前期是不需要你开证明的呀，你符合核查通过了，你才涉及到阻挡案。核查不通过，你就不涉及阻挡案，你不符合条件，那就不能申请。
1: 他是村民申请的话，就必须得通过村里，是吧？
6: 对，村里或者镇里，没有什么简化程序，因为你的财产情况我们不核实，我们怎么知道呢？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马到成功。

0: 谢谢，
1: 耶！
0: 成功了，
2: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0: 啊，
1: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对
1: 啊，
0: 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总。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

0: 耶耶！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1: 啊，
0: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
2: 他们
0: 啊！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1: 搭理搭理，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2: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2: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2: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2: 他能干嘛呀？
0: 啊，
2: 给评委送礼。
0: 哎，
2: 哼，
0: 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2: 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0: 过脑筋干嘛？
2: 他也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2: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哦，
2: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2: 你说什么？
0: 他没唱天津快板。
2: 你过门啊，走。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人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秦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戒备，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烟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4: 吧！
3: 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花。
2: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0: 峰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2: 真听话。
0: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2: 真的
0: 啊，
2: 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去？
2: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0: 哎，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5: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0: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3: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3: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
1: 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天才，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

0: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1: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王姐，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快点离开，行了，你行了，干什么呀你？怎么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4: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2: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 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浮夸，我垮一垮，咱同美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着。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少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毛给了你啊？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的 WTO 啊，举重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房单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锦逸，水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那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钟板上面一打压，憋得脏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我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拇尖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妈两头颤，那个大拇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好，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只见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范，你挨揍是肯定了。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聚力推动发展，也要守牢安全底线；滦平县住房公积金政策扩为提质效，安居惠民暖民心；滦平县开展宋岗进社区招聘服务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